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的。如果一味寻求别人的认可，在意别人的评价，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当中。我是杨洋，欢迎各位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没有发现，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着，以及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这是一种对自己撒谎，也不断的需要对周围人撒谎的生活方式。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让音乐

从小在国外长大的顺子擅长多种曲风演唱，能够把原生态的音乐和西方流行的 R&B、Jazz、Hip Hop、Soul、Funk 和 Dance 融合在一起，形成顺子独一无二的风格。

0: 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当你睡一觉或者是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了很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不是那种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减肥的人晚上要吃沙拉，然后自己夜宵再配一杯冰可乐，是不是？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吃了一个月，减肥效果真的特别好啊。就是吃的时候呢觉得活着没啥意思，

男生和女生在同一年龄，一般男生的心理年龄呢是要比女生小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女生特别喜欢那种大叔类型的嘛，就觉得成熟一点。你像我当年一个女同学就说，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光是等他长大我就已经很心累了。你看，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有一次就问我说，李毅，财务室那个姐姐多大了呀？她结婚了吗？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她说不是，我去报销的时候，当时就我跟她两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财务小姐姐说让我寂寞的时候再去找她。然后我说这等到寂寞的时候再去找她，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呀。哼，然后第二天就被财务小姐姐骂了一顿啊。财务小姐，我说这寂寞，一个季度的末尾啊，不是寂寞。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Loaded.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读了大学之后呢，基本就没有家长会了，对不对？以前读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家长会，我在想如果读大学的时候有家长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的爸爸过来开家长会问老师，您好，请问我的儿子在课上表现怎么样？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吧？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名字哦，我点到的时候是知道他，但是没有见过。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品味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衣品，是吧？啊，你攻击我可以，但是攻击我的衣着品味就不行啊！我买的衣服非常好看，只是我穿起来，而且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今天越是精心打扮，往往没有什么展示的机会，越是你今天邋里邋遢穿个拖鞋，是吧？指定碰到熟人。

0: 都说一心不可二用。
1: 一些工作当中的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大家也听过，说哎呀，我的事业好像遇到了瓶颈。自当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吧？因为我的事业什么时候能遇到瓶颈呢？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呢？哼，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平底。哎，太难受了。

说到穿衣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 cosplay 啊，就是角色扮演啊，自己买一些动漫当中的衣服啊，自己穿上。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穿汉服，就我们去一些商场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小姐姐小哥穿着汉服在走。哎，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现在汉服这么火了啊？怎么大家都喜欢穿呢？我后来就明白了，这些穿汉服的人就是那些小的时候喜欢看古装剧，整天披着床单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长大了终于有钱可以买汉服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身边呢，总有一些朋友就特别要面子，但是往往呢，真的会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就是特别好，我是一个特别不要面子的人，真的。听起来反正怪怪的是吧？就有一次我请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去之前呢，就我不知道这家店很贵，我天哪，我当时翻开菜单的时候我就傻眼了，哇，每一道看起来特别好吃的菜贵得吓人，便宜的菜呢你绝对就拿不出手，所以我就在那里就特别两难，翻来翻去那个菜单，翻来翻去，我一直翻了有30分钟，然后当时那个服务员站在那里就有点不耐烦了，说先生您能不能快一点，我当时我真的啪的一下就把菜单我就甩桌子上了，我就跟我朋友我就讲了，我说这家店的服务员态度真的不行，我说咱们还是换一家吧，我记得对面那个麻辣烫特别好吃。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好歹再多清凉一阵也是不错的。听到王力特别的平凡。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声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马上要请出到宋佳，给小花。

0: 就到。
1: 邓家主演的电影《阳光劫匪》的一些细节，他跟瓦力之间的那些互动还真的挺有趣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当中要寻找的女儿那一只大老虎，在电影当中不是 CG 合成，而是由真的大老虎来出演的。仔细看电影最后的演员的名单，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员，名字叫做文文，实际上就是那一只真的大老虎的名字。他可是在全国200多只大老虎当中选出来的萌可爱的代表之一。听到的是爱热，用音乐安慰你。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接下来，光是这首歌的名字就已经足够美好。花、太阳、彩虹、你，来自于法老 H Mine。
2: 我的新歌专属你的音符，伤害这么大，你能够听见我的叮嘱。你的早晨比我早，背影看得清楚。摇下车窗 ，baby， 你的眼泪好像珍珠。花、太阳、雨和你，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今夜你在我的梦里出现，黄色包装薯片和你看电影，一直到五点 ，baby。气泡伴着钢琴声跳跃，好想到你在低音凋谢，你的表情冷眼，月色皎洁，被你的爱不随之温冷却。哦，现在不太困，看见你的脸我就忘掉困，就让酒精渐渐的麻醉掉人，和你一起躺下感受对方体温。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走出低谷，一起听过窗外雨点，一起坐在海边，一起手机开启静，千万不要放得太深，我来唱歌你听，摸着黑白琴键，一起小清新，你的眼睛一闪一闪就像小星星，酒醉麻醉掉人，想用关上房门，安静到整个房间只有心跳声音，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含笑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

0: 人的两只耳
1: 朵分在两边，却总偏听一面之词，音乐和音乐人的另一面。
2: 我是阿四，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Tori Amos The Power of Orange Knickers。

Tori Amos 作为欧美乐坛屈指可数的钢琴摇滚女魔头，90年代乃至整个女性的摇滚历史上算是声誉最高的音乐人之一。她标志的红发钢琴近似于呻吟的唱腔早已经成为乐坛永恒的风景了。她独具个性的音乐角度和思想的深度奠定了她的地位，并使她成为了许多摇滚女将心中的偶像。

是 Tori 和 Damien Rice 大米叔的一个合唱，但这首歌讲的是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算是他作品当中比较温和也比较流行和平和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舒缓，尤其是他和大米叔的合唱部分，和声非常的好听。那听上去呢，感觉有点慵慵懒懒，但是两个声线的结合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化学的作用，就是非常敏感情绪化的大米叔和我们就是 Yao Corey 的组合，所以可以仔细聆听一下这首歌，讲述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

0: Amos The Power of Orange Knickers。
1: 听到什么旋律，这取决于我们各自的耳朵。
2: Yeah，
1: 歌手们的耳朵在说话。
3: 很多人一听到阿斯的声音，就会联想起他很多年前在草莓音乐节现场的表现，期待他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丢火车乐队。听到这首《晚安》。

0: 在是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好歹再多清凉一阵也是不错的。听到王力特别的平凡。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声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马上要请出到宋佳，给小花。

0: 就到。
1: 邓家主演的电影《阳光劫匪》的一些细节，他女儿那一只大老虎不是 CG 合成，而是由真的大老虎来出演的。仔细看电影最后的演员的名单，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员，名字叫做文文，这真的大老虎的名字，他可是在全国200多只大老虎当中选出来的萌可爱的代表之一。听到的是爱热。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接下来光是这首歌的名字就已经足够美好，花、太阳、彩虹、你，来自于法老 H Mine。
2: 这是我的新歌，专属你的音符。伤害这么大，你能够听见我的叮嘱。你的早晨比我早，背影看得清楚。摇下车窗 ，baby， 你的眼泪好像珍珠。花、太阳、雨和你，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今夜你在我的梦里出现，黄色包装薯片和你看电影，一直到五点 ，baby， 气泡伴着钢琴声跳跃，好想抱你在低音凋谢。你的表情冷眼，月色皎洁，被你的爱不随气温冷却。哦，现在不太困，看见你的脸我就忘掉困，就让酒精渐渐的麻醉掉人，和你一起躺下感受对方体温。

担忧，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

喜悦一天，你陪我走出低谷，一起听过窗外雨点，一起坐在海边，一起手机开启静，千万不要放得太深，我来唱给你听，摸着黑白琴键一起小清新，你的眼睛一闪一闪就像小星星，酒醉麻醉掉人，相拥关上房门，安静到整个房间只有心跳声音，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加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含笑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
20: 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范，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好可爱的歌？来自彭博的蜗牛，哎呦喂，日子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一直向前的。可是在每一个像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总愿意好好的停下来。是的，停下来你才会看见这一只好可爱慢悠悠不慌不忙往前走的还有一只乐呵呵模样的小蜗牛。我想保有童趣的人可能在听到刚才的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那种有共鸣感，是吧？就是这样，我们在慢慢往前走的时候，沿途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细碎的那些小美好，而这些只有懂童趣的、懂趣味的、守住天真的朋友才能够一直一直有感觉。你呢？今天有感觉吗？
1: 落雨了，打烊了，小巴了，紫开会了，廿四路电车打弯了。一些哭，一些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城隍庙，城隍老爷哈哈笑。嘟嘟嘟，马塘粥，三斤核桃，四斤肉，吃侬的肉，为侬的哭，张家老伯伯问我要只小王。

好有意思的一首歌，是不是有一点复古的那种爵士味道，让你想起了哪里呢？上海，还蛮特别的哈。就是带有地方方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啊音乐，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听觉的趣味感在，是吧？而且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手拿一支老上海的那种冰棍儿，走在特别热闹的那种市井街头，你看着人来人往的那个样子，就是这样的惬意。这首歌马马虎虎吗？对，哎，听到他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要说两句镇江话。马马虎虎在我的家乡怎么说？我想想啊，嗯，马马虎虎，嗯，是，就是这样。我想这是在很多方言里面也会有的那种趣味感在。总之，我觉得像这种很有趣味的歌啊，就是让我们刻板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可能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变得放松了起来。哎，你会跟着这样很轻快的节奏，整个人的身心就会变得舒展起来，这种不受拘束的状态，是不是觉得好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歌，是不是也会给我美好的回忆呢？腾格尔大叔总是会这样搞怪，但是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搞怪这件事儿，在这个有着络腮大胡的大叔这里，你不觉得很怪异，还挺自然的。

我想我们之所以在听陈盖尔大叔唱这首我们家喻户晓的歌曲的时候觉得不违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陈盖尔大叔也一直都是那个心存童趣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一种童趣会让我们格外喜欢听这样的一种改编，对吗？是的，我觉得歌曲需要在不同的时代有它不同的理解，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可能我们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沉甸甸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是送别嘛，从这个歌曲的名字一直到我们最初听到的那个旋律都会觉得啊，这种沉甸甸的离别的那种歌。但是在今天，当腾格尔大叔带着他辽阔的啊浑厚的那种唱腔给这样的一份送别披上了一件怎么说，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会心的一笑，所以就是像给这样的一首歌披上了一件毛茸茸的可爱的外衣。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有很多的歌曲真的是好友同曲，好友同的那些个表达都是让你听起来就很爽的样子。

觉得这现场的一段 solo 也挺有意思的哈，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打来的我就看个球怎么了，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我就看个球怎么了，很直白又很诙谐，对吗？就是那种遵从本心的率真的模样吧。我们总说

说要保持童真，我想就是保持这样一份内心坦荡又纯粹的感觉，完全遵从自己的喜好生活的感觉吧。

生活在他人的目光里面，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在随心的做自己。我想这是一份坦荡和天真，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做自己哈，可能也从来都不是肆意的、随性的、无视别人的存在，只守住自己。我们也要把握一些分寸，我们也要有一些界限，我们也要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我在想，自在也不等于无拘无束，洒脱也不代表我行我素。

0: Snappy Snap。
1: 这首歌的名字叫 Snappy， 这是一位德国的音乐人为他的外甥创作的一首歌，用简单的德语讲述了小鳄鱼。对， Snappy 是一个小鳄鱼的名字。他在河边呢玩耍的时候咬到爸爸的腿的，对，是小鳄鱼和他爸爸的故事，很有童趣的一首歌，尤其是这当中很魔性重复的这样一句 Snappy Snappy。我们希望和大家开启一些很有童趣的音乐时光。我们说有童趣的人在哪里都快乐。小朋友的歌声真的很魔性哈，那我们接下来。

来就来听听看林宇春怎么带你用音乐的方式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和内心去对话。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我们，温暖待人。就是其实长大以后，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变成熟了，对吧？我们变世故了，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伪装起自己。比如说，我们不轻易把情绪示人；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那个天真，是像伞一样的要收起来的。我想法很简单哈，这个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只享受当下的那个快乐、那个欢喜、那个听歌时的那个感动。我想，人生可能最珍贵的，就是像听歌这样触手可及的那种快乐感。其实很多有童趣的歌，哎呀，真的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一下子就会让我们回到了童年时期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真美好。

思思雨帆妈妈嘟嘟曲，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唱腔，就这样给我们唱着童谣。而这首童谣就特别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地就给我们叩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那边有什么？门那边有快乐。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歌，真的是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孩童的那一份心性，守住那一份简单的热忱，简单的纯粹，永远拥有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为微小，为微小的美好而开怀大笑的能力，你说呢？这个万花筒，你还有吗？

音乐是一只万花筒，生活也是一只万花筒，不同的角度你会看见截然不一样的风景。有人就盯着眼前的一些闷闷不乐，而有人只愿意小小的转动一下视角，发现很多的惊喜。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不变，全在于你的心，你的心怎么去看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心怀童趣。

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跟好奇，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探索。也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顿的时候，更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困境，那是帮助我们来成长的事啊。故事还都在继续，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丢掉那个与生俱来的童趣和纯粹，好吗？只要我们内心保有童趣，保有好奇，保有坦荡，就永远会有获得感知美好的能力。

成龙唱歌这件事呢，李宗盛早有总结，他说成龙的特色是不管给他什么样的歌，他都能唱成中国的民间小调。尽管他唱歌的时候气息稳定，情感充沛，但也因为这样的原因，他拥有了自己的成龙唱腔，快歌振奋人心，慢歌有铁汉柔情的动人之处。在《我还是成龙》那张专辑中，他认真感谢了音乐里可以展示的他自己的脆弱，让他能看到更内心的一面。所以有人说，要听懂他的这张专辑，大概也要有一些年龄跟经历才会有共鸣感，或者只要你仍然有爱着的力量，就能听懂。

0: 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我叫贺雨露，是榆林市第七中学一名初三的学生，马上就要中考了，在最后的十多天时努力学习。俗话说得好，临阵磨刀快三分，所以我要抓住最后的时间，跟上老师的步伐，继续巩固知识，希望在中考的时候加油。
3: 亲爱的宝贝，中考是你们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希望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迎接挑战，一举高中，我们全家都会一直支持你的，加油。
4: 大家好，我叫周佳伟，是高新一中的一名初三学生。中考不仅是知识的检验，更是成长的洗礼，感谢老师的教导和父母的陪伴，三年的初中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与担当，无论我将来考进哪所高中，我都会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前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我儿子今年15岁啊，在谢一周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作为妈妈，我非常的焦虑，我们孩子的成绩呢徘徊在年级200到500名，我害怕我的压力和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影响孩子的学习，只好通过自己的跑步读书来缓解。我现在能给孩子做的呢，就是确保他的一日三餐，让他专注于学习，不要再有压力了。端午将至，愿我的儿子一举高中，考上理想的高中。一涵加油，妈妈永远相信你。
6: 马上就要中考了，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考完继续朝着目标好好努力。
7: 三年的努力就在当下，认真答好每一题，未来也要一直加油向前冲，
8: 把平时的水平都发挥出来就好，考完开启新征程，继续稳步向前走。
9: 紧张之余也满怀期待，全力以赴迎战中考，未来学习我也会加倍努力，
10: 付出的汗水都不会白费，希望大家都如愿上岸，奔赴各自的新起点。
11: 放平心态，放手去拼，给自己的初中生活交份满意答卷，未来继续加油。
12: 中考加油，一举高中。

听到一首王菲的《如愿》，欢迎走进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社会人文节目《倾听》。各位好，我是倾听者李星宇。稻香满城，端午如约而至。2026年榆林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正式开考，全市初三学子正是最后的冲刺收官阶段。其实，回想刚刚落幕的高考，见证了一届学子寒窗苦读、逐梦圆梦的滚烫硕果，而即将奔赴考场的中考学子，正站在夯实学业基础、

0: 的寄语，也是给我们朱文任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和压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将聚焦中考冲刺的提分、学科难点突破，包括初高中学段的衔接，还有不同层次学生成长规划，以及家校科学陪伴等家长和考生最为关心的话题。同时啊，特别结合两所学校的育人特色与多年实战教学经验，为全市的初三学子和家长答疑解惑，保驾护航。首先走进榆林高新一中，和刘元老师进行对话，针对性的去面对学生备考的痛点，梳理初高中学段衔接的核心问题。同时啊，通过刘老师的视角和经验，也后续为高中视角解读层层铺垫，让我们的整个访谈能够真正的直抵我们普通家庭的教育核心。首先在这里跟刘老师直接开始第一个问题。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3: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2: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3: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2: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3: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0: 马君君老师，听了刘老师这么用心细腻的沟通和讲解啊，马老师，您常年对接高新一中的生源吗？也接触过大量咱们学校的毕业生，那么在您的视角里，这些孩子最突出的优点和成长优势是什么呢？
4: 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很多，然后我想，今天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个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我认为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方面就是高新区的学生的成长环境上来讲，教育投入力度非常大，不光是整体区域上的，还有各个家庭的，还有他自身的，所以教育投入的力度大，他的成果就相对来讲会优一点啊。当然，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优，但是这个成本在这儿，那成果呢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文化资本的形成非常强，这个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思想，叫文化资本，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他所积累的语言的、文化的、习俗的，甚至行为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高阶层面的东西，综合造成他的素质和素养会更高超一点，然后更全面一点，更优秀一点。
0: 是
4: 像刚才您谈到的 北京的学生他的气度不凡啊，他的神情太自若等等，这些都有这个文化资本的因子在里面。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学生综合素质的这个提升，他的综合素质提升是建立在前两个前提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久而久之的投入力度之下，久而久之的文化资本的形成和熏陶之下，自然就会形成他身上刚才刘老师谈到的自信、大方、从容、乐观，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区县的学生要更全面一点。这些可能是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出来的优势，我认为是这三个方面造成的。
0: 好，我们通过刘老师的气质分享，也是说到了习惯、素养、心态以及适当的学习方法。过程当中其实反复提到的就是在中考后不要盲目的乱学、无效的内卷。而且我相信很多家长和考生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很好奇，说优质初中生进入榆林中学面临怎样的成长环境呢？什么样的学生能在高中持续的拔尖儿，冲刺我们理想的学校？不同层次的学生该如何适配高中节奏，实现稳步成长呢？那刚刚我也是听到了马老师很用心的总结出他对高新中学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毕业出来的学生的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么我们也是有请深耕高中培优、主导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带出了北大优秀学子的马娟娟老师，从高中的视角为我们拆解初高中学段的衔接密码，以及我们学校的育人特色，还有我们关心的不同情况的学生他们分层的这样的成长路径啊。马老师，榆林中学多年来我们也是关注到输送过人大的、清华的、北大的这些顶尖高校的学子，育人成果显而易见。从您深耕高中的课程建设，同时搭建培优体系的一线教学角度来看，学校区别其他学校的核心特色是什么样？
4: 我想提起榆中，可能所有的榆林人民都非常期待。
0: 是，
4: 榆中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作为榆中的一份子，非常荣耀能够在这个百年团队当中工作耕耘。那么作为榆中来讲呢，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体系上来讲，我们一直在做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公民素养课程的培养，这方面呢，就是初中生升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们会做对应的课程培养体系方面一些内容，涉及到的内容可能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艺术培养的，还有各方面体育精神的一些培养的一些东西，公民素养的课程体系。主导的就是要让学生形成成长性思维发展的一个路径。那么第二个体系呢，就是科学课程体系，涉及到的内容呢，主要是关于这个数理的强基、科学思维的培养，还有学科综合课程的培养。那么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培养呢，帮助学生能够形成合作的思维，能够形成团队的一些意识，并且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会学习、懂合作、能够出成果的这样一个体系课程。加上我们学校每年比较丰富的研学课程，给不同程度的甚至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开阔眼界，然后见识这个高校发展，甚至说是各种各样的平台的一些设计啊，都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素养发展的一些课程，这个里面主要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高校的一些论坛啊，像学术论文的一些引导，还包括一些比较顶尖的北京、上海，甚至说各方面的一些学业领域的一些专家，来为我们的学生开拓思维、开拓眼界，实现他们下一步的这个登峰的一个计划。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公民课程的培养、科学体系、科学课程的一个培养，还有素养课程的培养，通过学科的融合，通过学科的这种构建体系，希望把我们榆林的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复合型人才，
0: 是
4: 能够走到全中国、走到全世界去发光发热。
0: 是，榆中能够在榆林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培育出那么多优秀的学子，作为我们榆林人也是非常骄傲的，同时对于榆中也是承载了太多的感情，还有期待，还有责任和压力。
4: 对，
0: 2023年我记得在这样一场盛大的活动当中啊，也是通过刷屏让我内心也备受鼓舞和感动。好，刚也说到了榆中的综合的这样的教育体系，具体助力尖子生突破提升，冲刺理想的。
4: 谈到的是面上的课程体系啊，可能

0: 具体到对应的一些尖子生成长的班级里面，对应的班主任和任何老师也会根据这些学生的一些特点，制定对应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现在讲很多层面的学习，它都是个人化的，甚至很多经验它是无法进行复制的，所以需要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调整、计划的调整、制定，甚至说实施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跟家长的沟通、链接、学一些成长的一些困顿、困境，我们都会有。首先是一对一的一个辅导，第二就是从理想信念层面帮助这些学生建立更高更强的这种信念层面的东西、理想层面的东西、更远大的理想，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榆林，站在中国，然后唱响全世界。
1: 就是从他们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习惯上、方法上来说，已经具备一个优秀学生非常好的素质了。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更高层面的这样一个认识和意识。
0: 对，因为我们刚才刘老师也谈到很多技术类的一些问题，包括答卷、包括答题卡等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高考的改革，包括我们讲今年陕西省应该是第二届新高考了，我们想在真正意义上的高考过程中拿到对应的非常高的分儿，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学生的价值观。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语文和英语的作文。那么现在这个语文和英语的作文，实际上它难度非常大，而想拿高分，其实不光在词汇量上，更在他的立意、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那我们说教育要立德树人，从哪些方面去考察立德树人？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价值观的引领塑造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我简单来讲，我们说一个程度不太好的同学和一个程度非常好的同学，他们之间的差异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其实，在学习能力上，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所有这些东西，它是呈现为结果的，它不是过程。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了这个结果，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探究的问题。那什么
1: 是。
0: 样的过程，就是这些世界观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于中在，包括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非常非常注重学生这个价值观的塑造和引领。我们实际上有这样发展的这样一个前景来讲，是完全可以和西安的学生去一争高下的，去竞争的。
2: 能考到榆中的话，学生的学习能力肯定是不错的。
0: 对，
1: 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家长不同的说法。今天通过直播，非常正面的，第一次听到老师在我耳边这么直观的去说我们的教学水准，包括学生的整体素质不亚于西安的这样名校的一个培养方式。
0: 是，我坚定的认为，
1: 多次说到了一对一，我想问一下咱榆中的这个师资力量，包括人数，它
0: 有
1: 匹配吗？
0: 些，
1: 或够
0: 比如
1: 用
0: 说
1: 吗？
0: 我们在有些班里面可能会实行，比如说导师制，像这些相对来讲好的学生，会给他配备对应的老师，然后一个星期可能有1到2次。对他生活呀，对他学习啊，各方面的一些工作会多一些辅导。
1: 是。
0: 班主任呢也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我是班主任，我每一次在考试呀，各方面都会覆盖面非常大的去做一对一的谈话，甚至二对一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谈话，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困境，想办法帮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班课联席会，我们通过班主任和这个客人教师的这样一种沟通链接，清楚地了解到学生在掌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他的难点在哪，痛点在哪，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哪。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是深度链接的。可以说，一个学生的一个发展和成长，跟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就是有一个，今天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也在，我也想多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学生的学习归根结底是以结果，是以关系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什么是关系？如果说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还是，很和谐的、很可以的，那么他的学习成果是不会差的，他的学习成绩是
1: 是。
0: 不会差的。所以很多我们反过来讲的话，很多学习上呈现参差不齐的问题，或者说出现一些偏差的一些学生，很有可能是他这当中有很多关系处理的不太好，而这个当中属家庭关系是最最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甚至说爸爸和妈妈的关系都不和谐的情况下，你很难让学生去集中精力去搞现在的这个学业的问题。
1: 是，其实我们通过马娟娟老师的对话，我要给她。

0: 然后说一个背景，就是马老师是榆林中学课程中心的主任，也是政治教育啊，也是有很多头衔啊，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老师了。所以他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从学生未来的这个思想的层面上啊，也是非常的重视的。真正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你的才华去用到我们生养的土地上，这也是我们培养的初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针对初高中学段的跨度跟榆中的马老师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生进入到榆中，尤其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清北班，我听说分数要求非常高，人数的把关也是非常的严。如何去更适应性的培养呢？有没有专门的课程设计，孩子们能够在高一的时候就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我确实听到很多家长说，我们原来在某些中学可能名列前茅，但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班之后，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阻力或压力。
1: 了解，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自己带的班上也有，然后有些学生在初中非常优秀，甚至说在全县都是这个非常名列前茅的，但是进入到高中以后，人数变多了，然后各方面的学业压力来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首先是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他自身的定位在哪儿？这个问题如果放到一个高中生进入到大学，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大学它文化多元多样，学生人数多，学生的能力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高，所以他进入到大学以后，他也会有落差。那咱们从初中到进入到高中的相对来讲好的学校、好的班儿以后，他也会有这样的落差，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学生定位的问题，就是你究竟把你自己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你是优秀分子当中的一员，还是中等分子当中的一员？这个
0: 找
1: 很
0: 准
1: 重
0: 自己的赛道。
1: 要。对，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有些高中，像刚才大家都谈到的这个方法的问题这一块呢，我想因为今天借助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认知负荷理论。这可能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但是我要在这儿跟大家讲，这可能是我们学生和家长在那么多学习方法当中，一定要知道的最最最重要的理论，没有之一。那么，什么叫认知负荷理论呢？就是它有两个点啊，负荷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负担嘛，就是不好的东西嘛。那么它有两个点，一个是内在负荷。什么叫内在负荷？学习这个知识点本身带来的难度，就叫内在负荷。也就是说，当前任务中有多少元素在存在。再出现，我们要去解决。第二个叫外在负荷，就是跟当前这些任务无关的信息强行抢戏的负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内在负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所有东西的知识点本身的难度。那么外在负荷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举我是我我比如说我们上课，我们老师可能在课件上会做一些小的一些动画，或者说学生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会用不同颜色的笔去标出来一些标记或者痕迹，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外在负荷。因为我经常跟学生强调，你所做的笔记一定是你要看的。那么你回过头来再去翻的时候，如果它呈现一个乱七八糟的状态，没有人愿意看。所以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应当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去做。你的笔记如果拿出来是一个艺术品，那是很厉害的。我们经常说，铁一中的学生、高新中的学生，这些学生的笔记我是见过的。非常厉害，做的真的是有板有眼。就是你可以从他做笔记的过程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的思路、脑回路
0: 像
1: 的
0: 思维导图一
1: 部
0: 样。
1: 位清晰状态，简直太棒了！就是优秀学生就要这样。所以，在这个负荷理论当中，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知识点本身难度，第二就是外在的强加给知识点来抢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个话怎么讲？这个说出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就是讲差生文具多啊，打引号差生文具多。为什么差生文具多？就是因为学习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他注意力不够集中，他越要用这些没有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东西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他反而越糟糕。所以这句话可能并不是真的一个玩笑话，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优秀学生，我们说考到榆中来的优秀学生，他和其他学生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在哪？就是他脑中的图示非常多。什么叫图示？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中国的中，华人的华，分开，它每个字的意义都不一样。但是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而这个合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理解为的图方式的是图示。优秀学生对于处理图示，甚至说形成图示，我们一般的学生刚才谈到了很多学生要注意这注意那，实际上是因为他单个处理信息是 OK 的，中国的中，华人的华，人民的人，他是 OK 的。但是把这些联动起来，各个元素联动起来的时候，他不行了，因为刚才谈到的干扰因素非常多。所以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在进入高中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除干扰。第一个找定位，第二个去除干扰。什么去除干扰？就是清清爽爽的干，清清爽爽的做，不要有任何干扰性的东西。清楚的知道我要把这个知识纳入到脑海当中，多多积累元素叠加的东西，图示的东西，而不是单单积累元素。我觉得这个有了这两点，如果他
1: 把
0: 进
1: 它
0: 入
1: 纳入
0: 到
1: 到
0: 高中
1: 知
0: 阶
1: 识的
0: 段，
1: 体
0: 是
1: 系当中，
0: OK，
1: 就是，
0: 是 OK
1: 是。
0: 的。
1: 通过对话，我们首先结合的知识点是围绕于我们的优等生，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习惯意识，更好的去结合我们的整个教育，让自己更有效的成长。我们今天不光锁定了优等生，我们也是分层的，有中等生，还有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这些学生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普惠的成长吧，就是中等生这部分孩子。相信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赛道上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小的基数。这些孩子自身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寻求突破的。由他们进入到一个好的赛道的时候，他们首先自己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自己，不想躺平。那么，怎样能够让他们在进入到渝中的这样一个学校之后，能够把自身的节奏啊稳步的提升，同时实现自我突破？
0: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第一个点啊，就是普惠的一个情况。我的一个观点，是我觉得渝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引领，就是带动更多的人向上，向更高的地方看。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普惠的一些学生来讲，我觉得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也不要太着急。一个人的发展或者一个事物的发展，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没有任何一个学生他希望自己掉队，他希望自己学得很差，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向上的。那怎么去向上？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我有一个点，他就是谈到这个点，就是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一定要在三观上，要非常非常的，要非树立非常非常好的三观。这三观包括什么？包括他处理自己和学业之间的关系，包括他处理自己和老师的关系，包括他自己处理和自己同学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或者学校里面不太好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因为他的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三观出现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学习仅仅是一个结果表现，更为严重的可能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他可能违反了守则，违反中学守则，可能甚至还能可能出现违法的情况。所以三观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咱们普通更说是程度相对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同学要做的工作，我觉得第一个工作就是还是定位和树立自己的三观，正确的三观。第二个点就是去疯狂。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说你不可能一天就超过班里边第一名，但是你持续的做，持续的做，你很有可能在缩小你和班里面第一名学生之间的差距。你要努力的跟上队伍。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想跟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也去沟通一个这件事儿，允许这个过程是粗糙的，就是允许它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只要结果是 OK 的，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让这个过程更加完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允许学生的状态是中断的。我们经常会跟学生做工作，会经常说一个话，就说一个观点，就是你的状态不在，你最近不在状态。或者说，学生和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家长也会教育学生：“你最近好像没有状态在哦。”其实这个状态是可以不在的，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他的心理特征，他这个年龄段这个特征，他就不可能他的状态是一直都在的
1: 因
0: 一
1: 为
0: 个
1: 不
0: 状
1: 光学生，我们成年人
0: 态。
1: 在工作中也
0: 我们
1: 是如
0: 上
1: 此。
0: 班的状态
1: 是，
0: 也是，所以就是说，学生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得理解他们。我有时候跟家长经常沟通，我说：“咱们学生其实挺痛苦，为什么？一天八节课。”然后8个小时坐在这儿，

0: 我们成年人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根本坐不下，所以我们得要理解他们，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成长。成长什么？就是让他们认识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青年人成长发展的最好阶段。我前两天跟学生讲课，我还在讲，我说我高中背的课，我现在都能背。为什么？因为高中阶段是一个人学习能力的黄金阶段。虽然说压力很大，虽然说各种考试很多，但是它依然是黄金阶段。所以定位、形成正确的三观、做好手下的当下的事儿，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当下的事儿是老师日常完成的一些作
0: 对，
1: 业，
0: 对。
1: 是否包括初中或高中的学生，他们还有大量的时间要借助外面的补课呢？
0: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像有些人是反对补课的，我的观点是，补课是看你有没有需要。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提点这个东西，OK，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帮我点一下，是 OK 的，是可以的。但是，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你们发现，其实刘老师也发现，任何优秀学生他不可能是补课补出来的，
2: 是的，
0: 没有优秀学生是补课补出来的。
1: 哎，我们家长记
2: 学
1: 住
2: 出
1: 这句
2: 来
1: 话。
2: 的，
0: 啊，没有任何学生是补课补出来，为什么？
2: 就是补课的效果它是一时的，然后呢，他可能需要一些老师的引领，但是引领之后的学习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在于孩子自己的。
0: 就是这个点上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对补课的理解，补课仅仅是在补坑。就是原来落下的坑，现在需要补。
1: 会有针对性的，
0: 对，但是你现在落下的坑，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补，
1: 是。
0: 所以永远不可能用补课来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补课的核心要义，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不太理解。补课的核心要义是找一个伴读书童。
1: 还有一种社会上的说法啊，咱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能猜题。
0: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儿，就是既功利又短视啊。
1: 所以他们用一种极高昂的这种成本，去让孩子进行这样的高压的一个训练，这种怎么去理解呢？
0: 我这个我首先
2: 不
0: 这个我
2: 十
0: 不太
2: 分
0: 了
2: 认
0: 解
2: 同
0: 猜不
2: 吧。
0: 猜题这个事儿哈。第二就是从我们一个高中教育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可能猜到题的，
1: 是。
0: 因为高考题，我想高考题是每年可能在你教育领域当中可以说最大的创新。这个
1: 是，
0: 题出出来，他就不可能让你猜到。
1: 尤其今年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变化，不管是 A 卷还是 B 卷，更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了。包括我记得今年有一个语文作文叫《寒英举华》，也是让学生们倍感压力，但是对于好学生、常读课外书的学生来说，又觉得如虎添翼的一个写作的范本。
0: 对，你说的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在虽然我是一个小学科老师，但是我对学生的要求是更多要求学生去学主学科。因为在新高考改革之后，语数外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说总分750，那么其中有450分都被语数外承包了。那么语数外的其中有一项就是数学，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国家在选拔优秀人才的一个风向标。
1: 是。
0: 那么你的数学如果是很高的分儿，他甚至可能会单独就把你直接
2: 破
0: 录
2: 格
0: 走
2: 录
0: 了，
2: 取了。
0: 破格录取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学生非常少。那我们作为普通学生、普通家长，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问题？就是在语文和英语上做突破。那么语文和英语上突破，从我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学校培养学生角度来讲，核心就是阅读。您刚才谈到的，课外阅读仅仅是一个非常大的模糊的方向。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去谈，阅读的类、阅读的量一定要起来。什么叫阅读的量？就是大量阅读。什么叫阅读的类？我们知道现在在考试过程中，他在考应用文，他在考，这个应用文范围也很广大。
3: 听摇滚。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当你睡一觉或者是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了很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不是那种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减肥的人晚上要吃沙拉，然后自己夜宵再配一杯冰可乐，是不是？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吃了一个月，减肥效果真的特别好啊。就是吃的时候呢觉得活着没啥意思，

男生和女生在同一年龄，一般男生的心理年龄呢是要比女生小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女生特别喜欢那种大叔类型的嘛，就觉得成熟一点。你像我当年一个女同学就说，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光是等他长大我就已经很心累了。你看，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有一次就问我说，李毅，财务室那个姐姐多大了呀？她结婚了吗？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她说不是，我去报销的时候，当时就我跟她两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财务小姐姐说让我寂寞的时候再去找她。然后我说这等到寂寞的时候再去找她，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呀。哼，然后第二天就被财务小姐姐骂了一顿啊。财务小姐，我说这寂寞，耶啊，不是寂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的流行，我是李毅。
1: 读了大学之后呢，基本就没有家长会了，对不对？以前读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家长会，我在想如果读大学的时候有家长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的爸爸过来开家长会问老师，您好，请问我的儿子在课上表现怎么样？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吧？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名字哦，我点到的时候是知道他，但是没有见过。

我发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边玩手机一边工作的话，效率真的特别的低，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就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正事儿，你会发现这样的话你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你像我就真的就不行，现在就是放下工作专心玩手机啊，微博刷的又快又好。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品味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衣品，是吧？啊，你攻击我可以，但是攻击我的衣着品味就不行啊！我买的衣服非常好看，只是我穿起来不好看而已。而且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今天越是精心打扮，往往没有什么展示的机会。越是你今天邋里邋遢穿个拖鞋，是吧？指定碰到熟人。
1: 有个

都说一心不可二用。一些工作当中的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大家也听过，说哎呀，我的事业好像遇到了瓶颈。就每次当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吧？因为我的事业什么时候能遇到瓶颈呢？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呢？哼，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平底。唉，太难受了。

说到穿衣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 cosplay 啊，就是角色扮演啊，自己买一些动漫当中的衣服啊，自己穿上。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穿，就我们去一些商场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小姐姐小哥穿着汉服在走。哎，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现在汉服这么火了啊？怎么大家都喜欢穿呢？我后来就明白了，这些穿汉服的人就是那些小的时候喜欢看古装剧，整天披着床单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长大了终于有钱可以买汉服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我们身边呢，总有一些朋友就特别要面子，但是往往呢，真的会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我就是特别好，我是一个特别不要面子的人，真的。嗯，听起来反正怪怪的是吧？就有一次我请我一个朋友去吃饭，去之前呢，就我不知道这家店很贵，我天哪，我当时翻开菜单的时候我就傻眼了，哇，每一道看起来特别好吃的菜贵得吓人，便宜的菜呢你觉得你就拿不出手，你就特别两难，翻来翻去那个菜单，翻来翻，然后当时那个服务员站在那里就有点不耐烦了，说先生您能不能快一点。我当时我真的啪的一下就把菜单我就甩桌子上了，我就跟我朋友我就讲了，我说这家店的服务员态度真的不行，我说咱们还是换一家吧，我记得对面那个麻辣烫特别好吃。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好歹再多清凉一阵也是不错的。听到王力特别的平凡。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声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马上要请出道宋佳，给小花。

0: 就到。
1: 邓家主演的电影《阳光劫匪》的一些细节，他跟瓦力之间的那些互动还真的挺有趣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当中要寻找的女儿那一只大老虎，在电影当中不是 CG 合成，而是由真的大老虎来出演的。仔细看电影最后的演员的名单，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字叫做文文，实际上就是老虎的名字。他可是在全国200多只大老虎当中选出来的萌可爱的代表之一。听到的是艾热用音乐安慰你。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接下来，光是这首歌的名字就已经足够美好，花、太阳、彩虹、你，来自于法老 H Mine。
2: 这是我的新歌，专属你的音符。伤害这么大，你能够听见我的叮嘱。你的早晨比我早，背影看得清楚。摇下车窗 ，baby， 你的眼泪好像珍珠。花、太阳、雨和你，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今夜你在我的梦里出现，黄色包装薯片和你看电影，一直到五点 ，baby， 气泡伴着钢琴声跳跃，好想抱你在低音凋谢。你的表情冷眼，月色皎洁，被你的爱不随气温冷却。哦，现在不太困，看见你的脸我就忘掉困，就让酒精渐渐的麻醉掉人，和你一起躺下感受对方体温。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是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

喜悦一天，你陪我走出低谷，一起听过窗外雨点，一起坐翻海边，一起手机开启静，千万不要放得太深，我来唱歌你听，摸着黑白琴键一起小清新，你的眼睛一闪一闪就像小星星，酒醉麻醉掉人，相拥关上房门，安静到整个房间只有心跳声音，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加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含笑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

0: 却总偏听一面之词，音乐和音乐人的另一面。
1: 我是阿四，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Tori Amos The Power of Orange Knickers。

Tori Amos 作为欧美乐坛屈指可数的钢琴摇滚女魔头，90年代乃至整个女性算是声誉最高的音乐人之一。她标志的红发钢琴近似于呻吟的唱腔早已经成为乐坛永恒的风景了。她独具个性的音乐角度和思想的深度奠定了她的地位，并使她成为了许多摇滚女将心中的偶像。

是 Tori 和 Damien Rice 大米叔的一个合唱，是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算是他比较温和也比较流行和平和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舒缓，尤其是他和大米叔的合唱部分和声，那听上去呢感觉有点慵慵懒懒，但是两个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化学的作用。

0: Tori Amos, The Power of Orange Knickers。
1: 听到什么旋律，这取决于我们各自的耳朵。歌手们的耳朵在说话。
2: 想起了很多年前在草莓音乐节现场的表现，期待他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丢火车乐队。听到这首《晚安》。晚安。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声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马上要请出道宋佳，给小

0: 受到。
1: 邓家主演的电影《阳光劫匪》的一些细节，他跟瓦力之间的那些互动还真的挺有趣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当中要寻找的女儿那一只大老虎，在电影当中不是 CG 合成，而是由真的大老虎来出演的。仔细看电影最后的演员的名单，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员，名字叫做文文，实际上就是那一只真的大老虎的名字。他可是在全国200多只大老虎当中选出来的萌可爱的代表之一。听到的是爱乐安慰你。

伤害这么大，你能够听见我的叮？伪装 baby， 你的眼泪好像珍珠。花、太阳、雨和你，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今夜你在我的梦里出现，黄色包装薯片和你看电影，一直到五点 ，baby。气泡伴着钢琴声跳跃，好想抱你在低音凋谢，你的表情冷眼，月色皎洁，被你的爱不随气温冷却。哦，真的不太困，看见你的脸我就忘掉困，就让酒精渐渐的麻醉掉人，和你一起躺下，感受对方体温。花、太阳、rainbow、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花、太阳、rainbow、you，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

和喜悦一天，你陪我走出低谷，一起听过窗外雨点，一起坐翻海边，一起手机开启静音，千万不要放得太深，我来唱歌你听，摸着黑白琴键一起小清新，你的眼睛一闪一闪就像小星星，酒醉麻醉掉人，想用关上房门，安静到整个房间只有心跳声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含羞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一起。

0: 人的两只耳
1: 朵分在两边，却总偏听一面之词，音乐和音乐人的另一面。
2: 我是阿斯，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Tori Amos The Power of Orange Knickers。

Tori Amos 作为欧美乐坛屈指可数的钢琴摇滚女魔头，90年代乃至整个女性的摇滚历史上算是声誉最高的音乐人之一。她飘逸的红发钢琴近似于呻吟的唱腔早已经成为乐坛永恒的风景了。她独具个性的音乐角度和思想的深度奠定了她的地位，并使她成为了许多摇滚女将心中的偶像。

是 Tori 和 Damien Rice 大米叔的一个合唱，但这首歌讲的是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算是他作品当中比较温和也比较流行和平和的一首歌，非常的舒缓，尤其是他和大米叔的合唱部分，和声非常的好听，那听上去呢感觉有点慵慵懒懒，但是两个声线的结合也一个非常奇妙的化学的作用，就是非常敏感情绪化的大米叔和我们就是摇滚的女魔头 Tori 的组合，所以可以仔细聆听一下这首歌，讲述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

0: Corey Amos, The Power of Orange Knickers.
1: 这取决于我们各自的耳朵。歌手们的耳朵在说话。
2: 很多人一听到阿斯的声音，就会联想起了很多年前在草莓音乐节现场的表现，期待他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丢火车乐队。听到这首《晚安》。

0: 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哎呦喂，我坠入了一片星海，哎呦喂，我迷失在一片月光。

0: 怎么样，是不是一首好可爱的歌，来自彭博的蜗牛。哎呦喂，日子就是这样带着我们一直向前，可是在每一个像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总愿意好好的停下来。是的，停下来你才会看见这一只好可爱慢悠悠不慌不忙往前走的还有一只乐呵呵模样的小蜗牛。我想保有童趣的人可能在听到刚才的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那种有共鸣感，是吧？就是这样，慢慢往前走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细碎的那些小美好，而这些只有抖住天真的朋友才能够一直一直有感觉。你呢？今天有感觉吗？
1: 落雨了，当阳了，小巴了，紫开会了，廿四路电车当完了。一些哭，一些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神王庙，神王老爷哈哈笑。嘟嘟嘟，马当做三斤鸭到四斤肉，吃侬的肉，喂侬的哭，张家老伯伯问我要只小王。

好有意思的一首歌，是不是有一点复古的那种爵士味道，让你想起了哪里呢？上海，还蛮特别的哈。就是带有地方方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啊音乐，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听觉的趣味感在，是吧？而且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手拿一支那种冰棍儿，走在特别热闹的那种市

0: 街头。
1: 九啊九，
0: 你看着人来人往的那个样子，
1: 九啊九，
0: 就是这样的惬意。
1: 九啊九，马马虎虎当自己。
0: 这首歌马马虎虎吗？对，哎，听到他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要说两句镇江话。马马虎虎在我的家乡怎么说？我想想啊，嗯，马马虎虎，嗯，是，就是这样。我想这是在很多方言里面也会有的那种趣味感在。总之，我觉得像这种很有趣味的歌啊，就是让我们刻板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可能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变得放松了起来。哎，你会跟着这样很轻快的节奏，整个人的身心就会变得舒展起来。这种不受拘束的状态，是不是觉得好好？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歌，是不是也会勾起你很多美好的回忆呢？腾格尔大叔总是会这样搞怪，但是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搞怪这件事儿，在这个有着络腮大胡的大叔这里，你不觉得很怪异，还挺自然的。

我想我们之所以在听腾格尔大叔唱这首我们家喻户晓的歌曲的时候觉得不违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腾格尔大叔也一直都是那个心存童趣，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一种童趣，会让我们格外喜欢听这样的一种改编，对吗？是的，我觉得歌曲需要在不同的时代有它不同的理解，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呈现。可能我们最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沉甸甸的，因为是送别嘛，从这个歌曲的名字一直到我们最初听到的那个旋律，都会觉得啊，就是一种沉甸甸的离别的那种歌。但是在今天，当腾格尔大叔带着他辽阔的啊浑厚的那种唱腔，给这样的一份送别披上了一件，怎么说，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会心的一笑，所以就是像给这样的一首歌披上了一件毛茸茸的可爱的外衣。

觉得这现场的一段 solo 也挺有意思的哈，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带来的《我就看个球怎么了》，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我就看个球怎么了》，很直白，又很诙谐，对吗？就是那种遵从本心的率真的模样吧。我们总说要保持童真，我想就是保持这样一份内心有纯粹的感觉，完全遵从自己的喜好生活的感觉吧。

活在他人的目光里面，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在随心的做自己。我想这是一份坦荡和天真，也是让哈。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做自己哈，可能也从来都不是肆意的、随性的、无视别人的存在，只守住自己，而是我们也要把握一些分寸，我们也要有一些界限，我们也要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我在想，自在也不等于无拘无束，不代表我行我素。

首歌的名字叫 Snappy， 这是一位德国的音乐人为他的外甥创作的一首歌，用简单的德语讲述了小鳄鱼，对， Snappy 是一个小鳄鱼的名字，他在河边呢玩耍的时候咬到爸爸的腿的，对，是小鳄鱼和他爸爸的故事，很有童趣的一首歌，尤其是这当中很魔性重复的这样一句 Snappy Snappy， 我们希望和大家很有童趣的音乐时光，我们说有童趣的人在哪里都快乐，小朋友的歌声真的很魔性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林宇春怎么带你用音乐的方式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和内心去对话。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佛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就是其实长大以后，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变成熟了，对吧？我们变世故了。我们就会更多的伪装起自己，比如说我们不轻易把情绪示人，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那个天真是像伞一样的要收起来的。我想法很简单哈，这个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只享受

当下的那个快乐，那个欢喜，那个听歌时的那个感动。我想人生可能最珍贵的就是像听歌这样触手可及的那种快乐感。其实很多有童趣的歌，哎呀，真的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一下子就会让我们回到了童年时期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真美好。

丝丝雨帆，妈妈嘟嘟起，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唱腔，就这样给我们唱着童谣。而这首童谣就特别像是一把轻轻的就给我们叩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那边有什么？门那边有快乐。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歌，真的是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孩童的那一份心情，守住那一份简单的热忱，简单的纯粹，永远拥有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为微小，为微小的美好而开怀大笑的能力，你说呢？这个万花筒你还有吗？

音乐是一句万花筒，生活也是一句万花筒，不同的角度你会看见截然不一样的。有人就盯着眼前的一些闷闷不乐，而有人只愿意小小的转动一下视角，发现很多的惊喜。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不变，全在于你的心，你的心怎么去看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心怀童趣，永远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跟好奇，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探索。也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顿的时候，更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困境，那是帮助我们来成长的事啊。故事还都在继续，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丢掉那个与生俱来的童趣和纯粹，好吗？只要我们内心保有童趣，保有好奇，保有坦荡，就永远会有获得感知美好的能力。

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呢也是多变的，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张韶涵在亚洲歌坛独树一帜，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有清亮兼具童真的声音，甜美又兼具个性的外表，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和她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有张力，充满着执着。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你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上最好的生活，那么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这个世界很公平，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你最痛。能闯过去，你就是赢家；闯不过去，你可以乖乖地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李荣浩的歌就是这样，慵懒的节奏比对清晰明快的鼓点，尾音呢又捏着吉他甩出一抹潇洒，让人不禁闭上疲惫的双眼，把脑海当中的浮躁通通都刷掉。

孙楠的声音极富激情，演绎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0: 起的回忆。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1: 在耳边
2: 治愈你。追女生的时候，对方什么反应，代表你没戏啦。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男生什么品质最吸引异性的话题，收到了很多听众说，对于异性我已经呈现半放弃的状态了。我确实有优点，但我的优点完美避开了能吸引异性的优点。还有一段听众发来的他的朋友对他的独白，说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呢，觉得你是个宅男，喜欢研究数码产品，又会修电脑，那生活应该还挺无趣的吧。直到我发现了你真正的兴趣时，我发现我错了，原来你的生活比我想象的更无聊。大家的反馈这么的热烈，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追女生的时候对方什么反应代表你没戏啦。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听听看你认不认同这些观点呢？

大盘鸡配气泡水也太绝了，你快吃啊，看着我干嘛？亲爱的，你以前追女生的时候都用什么招数啊？没追过，我信你个鬼。没送过女生花，没有送过礼物，那总问吧。哼，那换个问法，你会怎么有没有戏呢？在网络上有一个高赞的回答，第一，如果你送完呢，对方的反应第一反应是回礼，那你就没戏。回礼不代表没戏，很多女生是懂礼貌的，但如果第一反应是回礼，那一定就没戏。他说怎么判断为第一反应想回礼呢？你就瞅瞅对方看到你的礼物时是怎么回答的，可能会问你以下三个问题，会问这礼物多少钱呢？他的意思是想回你你什么时候有空，意思是防止你不在的时候送不出去，还可能问你喜欢什么呀，潜在意思可能会说懒得猜你喜欢什么，赶紧说一个。我身边的很多女生朋友都是会回礼的，他们都会觉得女生呢不是一味的要接受，他们的角度反而是回礼了才会是有来有往有故事。而且曼兜本身就是一个收到礼物第一实力的人，有大多数的女生其实是没有被爱的能力，他们会觉得说当他受到照顾受到温暖，他要第一时间回馈对方，这样的话才不会让对方失望，这样的话以后才会有双向奔赴的意义。不知道你会怎么想。他还说那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聊天，第一，如果对方没有表达出对你的倾慕，99%都是凉的。去问一问周围的情侣，问问那个男生，看他女朋友当时是不是很倾慕他的一些方面。这种倾慕呢，是你能感受到的，会很明显。如果你和他相处时，脑子冒出来了，他这种算倾慕吗？等类似问题，那就不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篇高赞的回答是男生写的，作为女生来读出来呢，总有一些不是完全赞同的角度。因为大多数女生来说是内向的，当她很欣赏对方时，不一定会非常的明确的表露出来，所以这一点准确率也没有99%了。第二点呢，他说如果他没有抓着你问东问西，那就别坚持了。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女生如果对一个男生特别感兴趣，就会拼命地问男生问题，试图了解这个男生的各个方面，仿佛此时此刻这个男生身上

上写满了神秘，这一点呢，女生应该会因为去欣赏一个人的时候更了解他一点。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大多数女生的性格不会那么的直接，她可能会欣赏你，会从眼睛里面看出一些，或者会在身体的语言上面向你轻靠一点点，表达出想要了解你的意思，会直接问你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那个怎么办，不一定会说出来，还是要从细节里面去捕捉信息点。第三，他说没有主动找你超过三次，你就别觉得他对你有意，也不是提倡大家玩什么欲擒故纵，这样很没有劲，很累。我只是告诉某些傻孩子，别高估你在对方心里的位置。大多数女生一般都不会主动约男生吧？不知道这位答主身边遇到的女生都是多么的活泼开朗且主动。如果说你们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那应该大多数的约会都是男生来主动提出的。如果女生没有拒绝你，没有明确的拒绝你，那说明还有可能。第四，他说没有进行过一次深夜的聊天，凉的可能性很大。你也别跟我说万一对方是个早睡早起的好孩子，哎，这个年纪睡啥睡，别失眠就不错了。对方都不愿意晚睡一会儿来陪你聊天，你觉得你还有多大可能性啊？他这个回答我突然不太想读下去了。确实，可能当一个人对你有倾慕之情的时候会和你聊天，之前也会看到过一些话题说经常聊天的人会不会产生感情，大部分情况是会的，确实聊天互动是感情加深的非常重要的方式。我身边就有早睡早起的姑娘，那她的生物钟非常的严谨，就算遇到喜欢的人也不一定会为她来改变自己习惯已久的生活方式，这难道不对吗？还是不要以偏概全了。那关于这个点呢，她还有最后一项，读着吧。他说萌性没有出现就不太可能对你岁的姐姐，一旦产生爱意就会感觉出小女生的一面，你要注意这是一种变化，比方说从句号结尾到波浪号结尾，从冷淡到哇哦等等，从不发表情包到各种可爱的表情包。这点倒是可以赞同一部分的，当你熟络之后且对对方觉得可以放下戒备展现出本性的天真时会有一系列的表现，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天性活泼，只是表达善意也不一定。女生可能在这些视角的评判更加的站在女生的视角去想，那你觉得他说的对吗？当然啦，还有关于约会，关于话语中的关键词等等等等。好啦，先不跟你聊了，我去收拾碗筷。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豆，
1: 我是曼豆，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关于上半集，你认同吗？曼兜不完全认同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你可以不认同，但不能不让它存在。好了，知道广大男生呢非常需要这一集的分析来拥有爱情，那下半集就如你所愿。

哟，宁愿帮我刷碗也要听后面的部分啊。好吧，那这次就满足你。接着说，关于约见面，第一点，他说两次约不出来，加上没有重要理就放手吧。我不排除你第三次能约出来，我也不排除你约了第十次之后可能真的在意，但作为一个大人，你做事要学会超前考虑。两次约不出来且都用的不太重要的理由，那你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吗？如果不平等，你这个恋爱图了啥呢？第二点，他说每次约会看一看对方的妆，如果对方真的不会化妆，当我没说。如果对方会化，你瞅一眼他的眼妆、耳环。女生见重要的人时，眼妆或者耳朵大概率会装饰一下。如果他真的认真了，那你希望很大，说明你起码在他心里是有一定分量的，可以继续尝试。如果他踩着人字拖出来，这边建议先拜个把子。关于化妆这一点，作为女生是赞同的。确实，当女生想要面见重要的人时，会精心的打扮一下。当然了，如果你们已经很熟了，比方说是从朋友，而你突然想要变成情侣，那这个情况就排除在外。他可能心里没有这么想，便没有做出这样。但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关于黏人，第一点，他说喜欢你才黏你，别不知好歹。这世界上除了妈妈和推销员，只有喜欢你的女生才会黏你，她有着风都吹不散的那份认真。不黏你，那等于你不重要了，就可以离开了。这点十分赞同。确实，当女生对你的关注度极高时，才会产生黏你的行为。当女生黏你时，别不知好歹。第二点，他说他不愿意为你做一些特别费时费力的事儿。男女同理，时间这个东西呢，花在讨厌的人身上，每一分钟都是浪费；花在喜欢的人身上，多长时间都是享受。不一定为了你花时间花精力就一定对你有意思，但不花时间不花精力就一定对你是无感的，男女闺蜜除外。举个例子，长时间的聊天瞎聊，天南海北一通，说帮你完成一些头秃的事情，作业、报表、底稿，帮你出去买东西，去商场、菜市场、小卖部等等，帮你做饭、照顾宠物，这些都算是为了你花时间、花精力。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排序，有的人把爱情放在第一位，有的人把生活放在第一位，有的人就把工作忙。第一点，他继续发展，不会让你觉得他很忙，不排除真的很忙。但如果他内心放不下你，没有挽留举动，这几天有点忙，没有太多时间；有挽留举动，这几天事太多了，那下周我们再商量一下。前者是婉拒，后者的意思就是，哎，先别走，等我忙完了再说。第二点，他说有的人就算忙也要拼命的撑着和你联络。见到过一边赶地铁一边抱手机发消息的人吗？不忘偶尔瞅一眼手机的人吗？你见过追剧时还不忘暂停回消息的人吗？所以你懂，一切的忙都是借口了吗？

0: 我知道，告诉了你们这些，一定会有人问，那怎么追才算真的有戏呢？首先，我希望你摆正心态，恋爱是双向奔赴的，才有意义。两个人互相跑向对方，如果对方站在原地等你来追，那你直接走就是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日志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

0: 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给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与追赶超越新篇章。
1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0: 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现在是5点，
4: 17 o'clock。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6: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

0: 一听到刚才抖音上来播放到的这个声音，好多人都耳熟吧？在抖音上特别火的小学音乐课堂，轻松、热闹又治愈。六月节，不管是小升初还是中高考，成长的路上，其实音乐一直都在。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段声音背后的人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天，听听歌。欢迎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张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我是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
0: 欢迎张老师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课很多的榆林人应该都有刷到过哈。
1: 对。
0: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刷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特别的惊喜。我觉得说在我们本地有这样的一位音乐老师特别的好，就是起码孩子们是特别欢乐的。
1: 对，我也是借助这个抖音的这个
0: 平台
1: 幸运儿吧，也是
0: 啊、
1: 我也是就是偶然间我说哎，那我试试，也还火出圈了然后还惊呆了
0: 是吧？当时你知道自己火出圈了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1: 我都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这个手机上点赞量啊、就和这个咱们这开水就是热了之后完全就往出来冒呢
0: 对然后就那么多的点赞，那么多的人留言说喜欢你、是吧？
1: 对，我也是，真的是很开心。
0: 对，其实在榆林的家长和孩子的心里，你的音乐课可以说是别人家的理想音乐课。网上很多的课堂片段都特别的火，大家看完了都说原来小学的音乐课可以这么的轻松，这么的治愈，这么有乐趣哈。那最期待的其实就是上你的音乐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的课堂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是怎么样让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爱上音乐来享受课堂的？
1: 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音乐老师来说，你本身在课堂你首先也得活泼，
0: 对，
1: 如果你老师放松了之后他们都感觉哎，我带入了这个情感来了，然后他们就也就开始了和你这种互动呀、交流呀、敞开心扉和你去说一些东西，
0: 你其实能得到孩子的认可。
1: 哦，开心，我看他满满的那个眼里面每次上课的时候那种崇拜，那种喜欢，觉得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话，我觉得
0: 张老师也特别喜欢和孩子们待到一起，是吧？
1: 对，
0: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张老师呢是真心的热爱教育，然后喜欢孩子的，也享受讲台的这样一种温度，所以每一堂课其实你都是用心的来教孩子们唱歌的。
1: 对对，是的。
0: 正是因为这种松弛真诚温暖的课堂氛围，所以不止小学生喜欢你，很多的备战中考呀高考学生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其实刷到你的课堂片段也特别的开心哈，会瞬间的解压，觉得特别的治愈，充满力量。那六月呢正好是全龄段的一个毕业季，从小升初的孩童的蜕变到中高考的青春奔赴，在你日常陪伴孩子观察孩子的视角里，音乐对于不同阶段的毕业生意味着什么样的陪伴和力量呢？
1: 我觉得是一个调味剂吧。
0: 嗯，
1: 如果他是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可以听一些轻音乐，可以他去释放自己的一些东西，也包括说听一些比较励志的歌曲，他能从励志的歌词中包括他的旋律中他能得到一些能量，获得一些能量。我觉得他是音乐本来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味剂。那毕业生来说，对他们来说可能小升初压力也很大，包括他们即将离开这个校园，他们有对很多的一种留恋呀、不舍呀，我觉得他们通过音乐呢去
0: 有一种释放，
1: 对，有一些

0: 释放。
1: 对，其实我们也刚才说到了，孩子们对音乐它是学习当中的一些调味剂哈，是一种释放，所以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课，是吧？
2: 对，不一样的。因为我每次也去这种学习，我看比如说北京呀，包括一些北上广的这些，我觉得别人的这个课堂它就很先进。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作为一个陕北孩子，我们也能不能说跳出我们的这个黄土高坡这种气氛，我们甚至也接受一些新潮的一些东西。
1: 对，真的是特别温暖也特别真实哈。因为音乐从来都不用那么的宏大和深刻，它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简单的慰藉，最纯粹的快乐。我知道张老师其实也特别的全能，很多作品呢也是都自己独立词曲的，自己演唱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我是陕北娃》，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0: 那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张老师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以及演唱的一首歌，我是一个陕北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张老师，这首歌是你什么时候来创作的歌曲呢？
1: 我这首歌是词是比较早了，我词是大学的时间写的，然后曲是我后来识谱的。我说之前嘛也怀揣着梦想，
0: 对，
1: 但是呢没有经济实力，
0: 嗯
1: 啊，一直就是一天就弹弹琴唱着歌，但是没有把这个东西给落实，
0: 嗯，
1: 然后自己现在有一点点微薄的这个
0: 收入了，对，
1: 搞吧，做吧，
0: 然后就。

0: 成型了这么样一首歌，
1: 对对对
0: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你平时就喜欢陕北民歌吗？
1: 对，我平时喜欢陕北歌，我觉得就自豪吧，我是个陕北人，我好自豪。
0: 那在你的日常的教学里，我看到有一件也特别动人也特别难得的小事，就是你一直把陕北民歌融入到了日常的课堂当中，带着孩子们唱家乡的歌，传家乡的音，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想着说，因为在现在的小孩来说可能有点老套，觉得因为他的这个不管是他的背景来说
0: 不太洋气，
1: 对，不太洋气，还是他的这个旋律的结构来说，让孩子觉得哎，这是不是还是有点，因为现在孩子这个接收信息太潮流了，
0: 嗯嗯，
1: 他们读乐现在曲子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想着说，但是呢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它是我们是需要去传承的，
0: 嗯嗯，
1: 我就想着怎么让去孩子们去喜欢，
0: 嗯嗯，
1: 对，所以我就征学了一些民歌，
0: 对，
1: 哦，让他们去唱一唱。其次呢，我也是想着说，哎，我怎么去做，我是一个音乐人，我也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能力去，曲子来说自己会写一点点，然后我说哎，怎么把陕北民歌我试着尝试的去儿童化一点，让他们去。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张老师在课堂当中来教孩子们一起唱到的陕北民歌。首先一首呢是《东方红》，是我们张帅老师自己的一首歌《陕北美》，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

0: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1: 在一小段片花之前呢，我们也是播放到了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张老师拍到的他们唱东方红以及唱你的陕北美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就童声唱陕北民歌，特别的纯粹。陕北民歌呢是咱们黄土高原最珍贵的声音，淳朴深情，藏着榆林人的风骨与温柔。但实话来说，现在的孩子日常接触性音乐

0: 很少主动来听、主动来唱陕北民歌。那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在校园里带着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传唱陕北民歌呢？
1: 首先呢，是因为我喜欢陕北民歌。
0: 嗯，你不觉得陕北民歌土？
1: 我不觉得，我反而觉得很自信。我作为一个陕北人，真的，我出去去西安，对吧？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唱，我就特别自豪。
0: 嗯，
1: 我说妈，哎，我说特别好。
0: 对，就我们土地上还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1: 就他高考聊聊我，就是这么一个直白的情感。
0: 对，陕北民歌其实也特别像陕北的姑娘，
1: 对，
0: 陕北的汉子，他就是比较真实。
1: 对，真实豪放，我没有什么说扭扭捏捏，我就大大方方去唱。我觉得最好的去继承、去发扬它，首先我们应该从孩子做起，
0: 嗯，
1: 让孩子去喜欢它，我觉得这个才可以生生不息，把这个黄土。我们这股风才能传
0: 承，真的是特别能共情哈，就是很想让孩子们记住家乡的声音，从小呢扎根乡土情怀。那我想问一下，以你一线的教学的真实感受，现在的小朋友唱陕北民歌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1: 这主要是看咱们学曲的这个，比如说给他学曲的一些曲子的风格。
0: 嗯，你一般会给孩子们就是
1: 适合他们的，是我们的现有的陕北民歌适合他们的，这就少之又少。
0: 对，因为那个陕北民歌其实很高亢，而且他要喊出来。
1: 对，他要喊出来，说原生态。
0: 对，
1: 其实好多人对咱们陕北民歌的这个印象啊，
0: 嗯，
1: 都说他是哎，这个声音的嗓子好，
0: 嗯、
1: 对，先天的他要喊出来的。
0: 嗯，
1: 那是因为咱们之前是陕北嘛，之前比较荒凉。
0: 对，
1: 这些人对吧，就劳动耗子。
0: 对，
1: 所以他们当时我的陕北民歌就是去喊出来的。
0: 对，
1: 那现在已经变了，咱们时代在变，陕北也在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孩子就是有些歌曲，他们就是很不适合他们的。
0: 对，不需要就是声嘶力竭的喊出来。
1: 对对对，不需要声嘶力竭、还有就是他们我们现有的这些陕北民歌、除了我们的这些东方火枝的流传，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兰花花呀这些，
0: 对
1: 啊，优美的、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就是成人唱会好一点，
0: 嗯、
1: 小孩子唱还是。不太合适的，
0: 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的话，唱比较淳朴的这种陕北民歌的话，其实会
1: 对，一是会伤到他们，二是他们理解不了，
0: 对
1: 他们理解不了，他们有时候唱的就有点苍白。
0: 所以说，真情实感才最能打动人，
1: 真诚的打动人。
0: 对，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应该听陕北民歌，也就是零星的几句吧，他们没有就是完全的
1: 没有
0: 听过很多的陕北民歌。
1: 对，对，没有，完全没有，有可能就家里面的奶奶呀、爷爷听他们一些，他们就会唱，一直就是会唱那么一两句
0: 、
1: 一两句。
0: 对，那你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教唱
1: 觉得啊，他们觉得、他们说真好听，我说对呀，那我奶奶又天天给我唱，我说那个是适合成人的，不适合你。
0: 嗯，所以我教给你们的是适合孩子们一起来唱的。
1: 他们觉得清脆。
0: 对，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你现在给孩子们灌输的这些，就是在培养他们的兴趣。
1: 对，兴趣，我觉得兴趣是很关键的。
0: 而且就是贴合孩子来唱的，比如你刚才说到的《兰花花》。
1: 对，包括说《东方红》。
0: 对
1: 对，包括说王二妮老师的这个《陕北女娃娃》。
0: 哦，对对对，也真的是特别适合这些。
1: 它就是美。
0: 你来给我们清唱两句吧。
1: 多方好，我给你唱一下吧啊！
0: 可以，来清唱两句。
1: 我这铜锣嗓子，
0: 你特别好。
1: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还有他是名大救星。
0: 啊，真好听，就和王向荣老师唱的是两个感觉。
1: 对，更结合一点就流行一点。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调调来唱的话，孩子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也不用费到自己的这个声。你再唱两句兰花花吧，就你教给孩子们的这个调调。
1: 哎呦，那我就唱一下啊。
0: 嗯，
1: 那这样吧，我唱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写的那个作品陕北民吧。
0: 好，
1: 希望大家能喜欢啊。
0: 嗯，我其实就打算之后在节目当中会把老师的这首歌放出来，但是张老师的这首歌只有一点点副歌。
1: 对，我是因为也是比较时间紧，我说先写一个副歌，
0: 嗯，
1: 然后想说慢慢去打磨这个作品。
0: 对，
1: 写好的作品去传唱一定要有它的底蕴。
0: 嗯嗯
1: 嗯，那我就唱了啊。
0: 来清唱两句。
1: 陕北美，陕北美，山山水水惹人醉，新天游，轻轻飞，伴着白云把家归。陕北美，陕北美，一草一木都珍贵。我爱你，我在美，最美是咱黄土地。
0: 真好听，这个词和曲都是你自己写的
1: 啊？词和曲都是我自己写的。
0: 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写的这首歌呢？
1: 我也是上课的时候，我看他们给我的反馈，哎呦，我就感觉这个美感。
0: 嗯，
1: 我说别人有的那个王二妮老师有
0: 鱼鳞美，
1: 不行，我写陕北美吧。
0: 嗯，
1: 然后就写出来。

0: 然后我的词也是斟酌了很久，因为我小的时候童声唱，必须简单，朗朗上口，
1: 而且要能记得住。
0: 对，记得住，你不能把这个词过分的去考究，哎，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往往这样的话他们也理解不了，然后就情感就缺一点点。
1: 你是平时弹钢琴吗？
0: 对，我平时弹钢琴，
1: 然后就出来了这个曲。
0: 然后我是基本是我的词出来，我的曲就出来了，我就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小小天赋。
1: 真棒，这首歌真好听，我是期待这个歌的这个完整版啊，全部都有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给我。
0: 好的，
1: 我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播放到张帅老师的这首《陕北美》。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也算是榆林的网红音乐老师哈，张帅老师，来一起来聊一聊毕业季给孩子们灌输到怎么样的一些音乐知识，让他们更加的喜欢我们一生的。接下来呢，过一小段的片花，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当你睡一觉或者是

0: 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了很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不是那种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减肥的人晚上要吃沙拉，然后自己夜宵，是不是？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
1: 好的，各位，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 一零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歌声至盛夏，青春不散场。刚刚呢，在片花之前，我们的张帅老师呢也是清唱到了东方红作词作曲到的陕北美啊，非常好听的两首歌。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因为一首是东方红，是和原唱还是有差别的，就像张老师说，他呢是改编了一点点，更贴合孩子们来演唱的这个调哈，而且孩子们也好朗朗上口的这样一种感觉。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陕北美，虽然只有一小段的副歌部分，但是后面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来这个完整版，是吧？六月的毕业季啊，能不能分别给小升初的小朋友啊，备战中高考的少年们来推荐一首，比如说，你因为是高新七小的老师嘛，是吧？然后这个七小的《阳光少年》，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能不能把这首歌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首歌呢是。我想的是，哎，我这个人呢就比较爱挑战。我说我现在写陕北民歌啊，但是我是不是挑战一下，就是流行音乐，就是校园歌曲。对，就像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去唱一些，就是类似于校歌的这种歌曲。
1: 对，其实现在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校歌，
2: 对，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1: 这个歌是你作的词吗？
2: 是我们校长作词，
1: 然后你来谱曲的。
2: 对，我来谱曲的。我一看到了我们校长写这歌词，我说天哪，不行，我得马上去谱曲，去落实它。
1: 然后这个歌的这个童声部分，就是这些孩子们全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吗？
2: 对对对，全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1: 哎呀，这个真棒哈！
2: 我就学着让孩子们去他们的自己的，我们七小的自己的一个原创作品。
1: 对
2: 对，我们去唱一些，不管是陕北民歌的原创作品，我流行。
1: 那现在在这个学校当中，它是每天有播放吗？
2: 有，
1: 也有播放。
2: 上下学。都播放。
1: 对，其实这个孩子们确实也需要这么一首歌来激励自己，在小学当中六年的这个时间段，留有一个就是旋律的时候，这个旋律一响的时候就想起我小学的时候的这样，对，欢乐的日子哈。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来听一下，这个《阳光少年》好的校长来作词，我们张帅老师来作曲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0: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洋气。
1: 对，我也是谱出来之后我听着说哎呦，这我还是挺自信的啊、
0: 哦、真的很好听，既有这个青春盛夏的朝气哈、嗯、而且又有孩子们这种欢乐的气氛在里面。
1: 对，嗯，因为它还是和其他的校歌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的认为的校歌它是一个四二拍，是一种就是它是铿锵有力的。
0: 嗯，
1: 而这个呢我是偏多一些是流行元素
0: 啊。对，有点活泼、嗯、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这就是我是创作的，我是突发点。
0: 对，所以我刚开始就是张老师给我发到了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一听我说诶，这个很洋气啊，这个歌、嗯、就是有点和我们平时的校歌是有区别的。
1: 对对对，我就是挑战一下，我们也去迎接这种，对吧？
0: 我看到就是孩子们唱主角呀、
1: 啊、
0: 还有唱这个小哪吒呀、
1: 啊、
0: 都特别的好啊。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来播放一下这个孩子们唱到的这个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以及他们唱到的这个小哪吒。
1: 对，小哪吒，我的童年，我说也是你们的童年。
0: 是，然后我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啊。

0: 刚才我们的这个陕北美的调子又出来了。我跟你说，我今天下午一整个在办公室一直在哼这个调调。我说这个调调很有魔性，
1: 是
0: 就是一直在这儿陕北美，陕北美。你看，我才是第一次听还是第二次听？但是我唱的准吗？唱的准吗？
1: 特别准，我觉得。
0: 我就觉得我说呀，这个调调朗朗上口，是有魔性的。然后我们同事还在问你现在一中午在唱的什么歌？我是今天那个嘉宾给我发的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这歌有魔力，我的脑子里头一直在回想这个调调，然后刚才突然又跳出了这个音，是吧？然后我就立马能接上，特别的好啊。我说张老师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因为张老师也紧跟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
1: 对对对，
0: 给孩子们就，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教法之后，孩子们也不什么流行，我就会唱什么，
1: 紧跟时代走，
0: 对，紧跟着时代。还有这个小哪吒哈，我也觉得孩子们这个拍出来之后特别的有自信，有朝气，
1: 对，你就看出来满满的这种、哦、
0: 来，张老师跟大家说一下你这个抖音的名字吧，让大家也好搜索一下你。
1: 哎呀，
0: 其实他抖音的名字和他完全不符，你知道吗？本来

0: 我觉得你要弄个高薪妻小张帅、哎、可能还会更多的人知道，
1: 是
0: 但是他抖音的名字很低调，嗨，
1: 我觉得嗨吧，啊，我们见面就是嗨，对吧，我们每天都是好的心情、
0: 对，所以我就当时刷到之后我说啊，这个就是那个网红老师吗？怎么这个名字就只叫一个嗨啊，
1: 简短一点
0: 特别的好。那老师我要问一下，平时你在生活当中偏爱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
1: 我这个人是你也能看出来，我这个比较嘻嘻哈哈大大咧咧，
0: 对对，
1: 我
0: 性格很好，
1: 对，阳光一点的，积极一点的，就是给我一种力量，
0: 就给你力量的歌曲。
1: 本来我这个就是能量很高，不行，我还得力量，我就爱听这类型的歌曲。
0: 一般都会听什么歌？因为这些音乐会带给你什么？就是带给你
1: 能量，
0: 能量。
1: 我觉得能量还有就是希望。我觉得我这个就是一天，我就想着说，哎，之后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我就是给了我一个力量吧，加油站。就一直在加油。
0: 那在这个毕业季啊，很多孩子备考压力很大的、情绪容易浮躁。今天也特别期待你来公开一下你的私藏歌单，来推荐几首你日常会循环播放到的适合毕业生们来聆听的歌曲。你会来推荐到什么样的歌曲？
1: 首先呢是周深老师的《起风了》。
0: 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我就一听这首歌曲，包括说我也是从孩子们这个年龄
0: 对
1: 走出来的。
0: 哎，我都忘跟大家说了，张老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优秀的音乐老师啊，很年轻的一位老师，而且他的这个形象和他在抖音上拍出来的不太一样。抖音上的真的，我从电梯一出来的时候看到张老师，我说，哎，这张老师这很年轻，很漂亮，而且一点都就是没有抖音上把你拍胖了。
1: 对，是吧？
0: 就是，其实他很瘦，而且很好看，很漂亮的一位老师。但是抖音上他是完全不加修饰的。
1: 对，我是不加修饰，我觉得
0: 完全素颜。
1: 对，完全素颜，我觉得就是、
0: 真好看。
1: 谢谢。起风了，我觉得他听的时候，包括是我。我在听的时候我都感慨，我现在过来就是从学生时代到我现在这个往往就是它是一个片段式的连接起来的，像一个录音机一样。我听这个东西我能知道自己的一个过程，娓娓道来的感觉。
0: 你听它的时候感觉你上学时候的这一路走来的这个历程，
1: 对对，历程是种回忆，
0: 对，
1: 是种回忆的片段。
0: 那这个回忆很感动，
1: 对，
0: 是吧？
1: 很感动，
0: 能想到很多老师，也能想到很多同学。
1: 对，同学呀，这个师生情呀。对，
0: 所以想把这首这个起风了是你自己的私藏歌单。
1: 对，私藏歌单，我会听，时不时的
0: 听一下。我们在今天也把这首歌来送给此
1: 歌
0: 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好，接下来一首周深的起风了来送给各位，也是张老师推荐到的一首歌。

0: 非常好听的一首《起风了》啊，这首歌张老师说也是给了他很多的力量，也是见证了他一路从学生走过来的历程哈。我刚才还和张老师在聊到，我说我看到他们这个高新七小整个的这个学生们来唱歌有200多人、
1: 哦、
0: 差不多吧，
1: 对，差不多，
0: 因为我看到那个教室很大，
1: 对，
0: 你给孩子们来录视频哈，为什么你们学校会这么重视就所有的孩子都喜欢音乐吗？
1: 因为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学校大环境来说孩子的压力很大、嗯、
0: 对，
1: 升学压力很大，家长很大，
0: 对，得有一个发泄口，
1: 得有一个发泄口，而往往这个音乐、嗯、它是美感、嗯、
0: 对，
1: 你不要去说他别人唱出来他就其实他就输送出去了，
0: 对对，
1: 嗯，所以我们也是基于这一点然后去考虑，我们这学期也就是音乐老师坐在一起，包括是校长也坐在一起、嗯、怎么让孩子去健康而且还、嗯、
0: 快乐的成长，
1: 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说就是有把小课改成了一个大课的形式，
0: 哦，所以你们现在音乐课是大课，
1: 就是有的还是小课，
0: 嗯，
1: 但是有些我们是大课，
0: 就比如说这个不是放学之后有这个兴趣班的时候、
1: 嗯、对对对，我们这个是以这个年级为组，
0: 年级为组，
1: 对，比如说一二年级它是一个小组，
0: 哦，
1: 它是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就上课的时候、嗯、他们统一进来，
0: 嗯，
1: 然后唱，然后呢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
0: 哦，是按年级分的，
1: 对对对，按年级分
0: 啊，我看到其实很多现在我们榆林的教育也特别的好嘛哈，我看到很多学校就比如说高新小学它是以阳光少年体育为主，
1: 嗯
0: 啊，因为我的孩子在高新小学上学，我知道他们就很重视这个体育。那高新七小呢？
1: 我不是都培养吧，
0: 都培养
1: 德智体美、
0: 啊。但是我看到你们，反正我看到的啊，因为我也不在高新七小、嗯，也不在那块儿来住，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你们的这个音乐课人特别多，
1: 对对，
0: 氛围特别的好，
1: 每个孩子都会唱，都要学会去唱。

0: 不管你是比如说他是对一个比较害羞的孩子啊，我能看到，我从直观的这学期我能看到，孩子从第一节课很拘谨，然后慢慢的变得现在开始就是大胆的感，我很自信，我从眼神能看出来孩子是有变化的。
1: 音乐对孩子有所改变，
0: 有所改变，
1: 对，可能就慢慢的让他从这种比较胆小的这样的一个
0: 慢慢去
1: 状态，
0: 表达，
1: 对，慢慢变得自信啊。啊，这个特别的好。那你们会给孩子来教唱？
0: 我们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会唱山民歌。然后是其次是根据说每个年级，因为他嗓音不一样，孩子的这个
1: 声音条件不同，
0: 对，所以说给他们去分一些就适合他们的歌曲。
1: 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从高新七小出来的孩子，每个人应该都能拿出来一两首歌，我们就来张嘴就能唱出来，是吧？尤其是陕北民歌，
0: 对，陕北歌
1: 说来就来，
0: 说来就来，
1: 这个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个音乐真的是拥有神奇的力量的，
0: 解压。
1: 对，开心的时候可以给你锦上添花，那疲惫迷茫的时候呢，又能安抚你的情绪，治愈内心，陪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旅程，就像周深的歌一样，起风了一样啊！那张老师呢，用音乐课来治愈孩子的童年，温暖少年的青春，用微小的坚持来守护家乡的旋律，这份不张扬踏实真诚的热爱特别的珍贵。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聊到了课堂，聊到了传承，聊到了原创，聊到了青春，收获了满屏的温柔与力量。张老师，我看到你在这个抖音当中也有清唱过一些流行歌曲。
0: 哦，也是清唱了。我觉得说，哎，你这个口音是不是有点这个有点重了，鼻音有点重了啊？我所以说我也在改。我说怎么就是我唱陕北民歌，它就是陕北民歌；我唱流行歌曲，我就是流行歌曲。我也在学习，一直也在学习。
1: 我们来为大家来播放一首张老师唱到的这个《一千年以后》吧，我也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把这首《一千年以后》来送给各位。

0: 刚才的一首歌呢，是张老师自己来演唱到的《一千年以后》啊。啊，张老师也说了，你偶像的歌，你喜欢林俊杰、啊？
1: 对，我喜欢，我特别喜欢。
0: 我觉得很好听，很好听的一首《一千年以后》哈。啊，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是想请你以陪伴无数孩子成长的青年音乐老师的身份，对所有的小升初，然后中考、高考的毕业。

0: 学生说一段真挚的毕业寄语吧。
1: 感谢这个平台让我做客这个平台，其实我是真的是很感激。和这么多人的听众啊，虽然你们不在我跟前，但是我的对吧，我的这个倾听到北的家乡声代代有心照。那希望你们呢，在就像我们之前看到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主角，
0: 对
1: 对吧，现在希望孩子们你们都是自己的一个主角，
0: 对，
1: 不要去，你不管是身处何地，自己的主角，
0: 对，自己为自己来发。非常感谢张老校园课堂最真实的美育的日常，是青年老师最朴素的传承的初心，是童声陕北民歌最鲜活的献的课，可以治愈童年的土文脉，一首真诚的原创歌曲可以陪伴青春成长。最好的教育呢，就是润物无声，最好的传承是久久为功。愿所有的毕业少年不负韶华，烛光前行，带着童年的温柔与热爱来奔赴山海。愿我们陕北的家乡旋律岁岁有童声，代代有新章。再次感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品味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衣品，是吧？啊，你攻击我可以，但是攻击我的衣着品味就不行啊！我买的衣服非常好看，只是我穿起来不好看而已。而且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今天越是精心打扮，往往没有什么展示的机会。越是你今天邋里邋遢穿个拖鞋，是吧？指定碰到熟人。
1: 有个

0: 在是傍晚六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好歹再多清凉一阵也是不错的。听到王力特别的平凡。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声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在很多影视剧当中要请出道宋佳，给小花。

邓家主演的电影《阳光劫匪》的一些细节，他跟玛丽之间的那些互动还真的挺有趣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当中要寻找的女儿，那一只大老虎，在电影当中不是 CG 合成，而是由真的大老虎来出演的。仔细看电影最后的演员的名单，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员，名字叫做文文，实际上就是那一只真的大老虎的名字。他可是在全国200多只大老虎当中选出来的。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接下来光是这首歌的名字就已经足够美好，花、太阳、彩虹、你，来自于法老 AG Mine。
2: 我的心中伤害这么大，你能够听见我的叮嘱，你的早晨比我早，背影看得清楚，摇下车窗 baby 你的艳阳，雨和你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盒，在我的梦里出现，黄色包装薯片和你看电影一直到五点 baby 气泡伴着钢琴声跳跃，好想抱你在低音调写你的表情，冷眼月色皎洁被你的爱不随气温冷却，哦现在不太困，看见你的脸我就忘掉困，就让酒精渐渐和你一起躺下，感受对方体温，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是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醉意如眠，让我有些无法入眠。 Baby， 那么就将悲伤之日当成喜悦一天，你陪我走出低谷，一起听过窗外雨点，一起坐在海边，一起手机开启静，千万不要放得太深，我来唱歌你听。摸着黑白琴键，一起小清新，你的眼睛一闪一闪就像小星星，酒醉麻醉掉人，相拥关上房门，安静到整个房间只有心跳声音。花太阳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害羞一脸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走，和我牵手好不好。

0: 的两只耳朵分在两边，却总偏听一面之词，音乐和音乐人的另一面。
1: 我是阿四，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Tori Amos The Power of Orange Knickers。

Tori Amos 作为欧美乐坛屈指可数的钢琴摇滚女魔头，90年代个女性的摇滚历史上算是声誉最高的音乐人之一。她标志的红发钢琴近似于呻吟的唱腔早已经成为乐坛永恒的风景了。她独具个性的音乐角度和思想的深度奠定了她的地位，并使她成为了许多摇滚女将心中的偶像。

是 Tori 和 Damien Rice 大米叔的一个合唱，但这首歌讲的是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算是他作品当中比较温和也比较流行和平和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节奏非常的舒缓，尤其是他和大米叔的合唱部分，和声非常的好听。那听上去呢，感觉有点慵慵懒懒，但是两个声线的结合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化学的作用，就是非常敏感情绪化的大米叔和我们就是摇滚的女魔头 Tori 的组合，所以可以仔细聆听一下这首歌，讲述男女之间的互相。

0: Tori Amos, The Power of Orange Knickers。
1: 听到什么旋律，这取决于我们各自的耳朵。Yeah. 歌手们的耳朵在说话。
2: 很多人一听到阿斯的声音，就会联想起他很多年前在草莓音乐节现场的表现，期待他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丢火车乐队。听到这首《晚安》。
3: 晚安，在醒来之前，我才会说出再见。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同学，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9: 爱音乐爱生活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

0: 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6: 好歹再多清凉一阵也是不错的。听到王力特别的平凡。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个歌声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马上要请出道宋佳，给小花。

邓家主演的电影《阳光劫匪》的一些细节，他跟瓦力之间的那些互动还真的挺有趣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当中要寻找的女儿那一只大老虎，在电影当中不是 CG 合成，而是由真的大老虎来出演的。仔细看电影最后的演员的名单，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演员，名字叫做文文，实际上就是那一只真的大老虎的名字。他可是在全国200多只大老虎当中选出来的萌可爱的代表之一。听到的是爱热，用音乐安慰你。

0: 鱼鳞是我家靠大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鱼鳞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8: 怎么了？不舒服？
3: 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个。
3: 是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简单点儿，听你的心，
21: 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哇，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7: 那是唯一

0: 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晚上七点。19 o'clock。
8: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9: 客气个三心吊气候，
8: 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一位呢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呢走到了央视舞台，用摇滚呢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1: 那么当然他也是非常独立的这个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一个创立者，赶集乐队的主唱，更是我们陕北民歌的创新的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啊。
0: 薛老师您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

0: 来聊一聊最近在忙什么呢？
1: 创作方向，
2: 对，
1: 因为我之前给别的歌手写歌，包括也写一些跟家乡有关的歌，
2: 嗯，
1: 还有说刚才说到太平调是黄土摇滚的范畴，就是在我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是分两块的，一方面是给别人创作，或者是创作一些偏流行吧，或者是就是不是乐队化的，还有这个太平调这一块，就是我所说的黄土摇滚，就是完全是乐队化呈现的。
2: 嗯嗯。
1: 啊，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标签和风格。比如说我要去接线下演出啊，或者什么，我们演出的内容其实就是黄土摇滚这一块。
2: 嗯，
0: 对对，确实也能够去感受得到哈，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其实也是能够感觉得到你对音乐的这份热爱和一个坚持吧。
2: 对，
0: 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和你来进行好好聊一聊关于您自己的一个音乐故事，当然也是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一下，让更多的这个听众认识到这位用心来进行唱这个陕北民歌、写陕北音乐的这个音乐人薛瑞啊。
2: 嗯嗯，我们知道薛老师呢，从初中开始就喜欢音乐，是吧？初中开始就开始弹吉他呀，啊，后来呢又是这个学钢琴呀，学声乐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初呢，您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音乐？应该是从小就喜欢吧？
1: 其实我最先开始也是接触的是摇滚乐，或者是早期的流行音乐。
2: 对，
1: 那会儿大家都是上学嘛，在学校里边想表现，然后就选择弹吉他，这是一个。好多年轻的
2: 很流行、很流行的一件事情、
1: 都会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
2: 对，
1: 然后弹着弹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弹着弹着，觉得越弹越喜欢。
2: 嗯嗯。
1: 至于跟陕北民歌，其实我在榆林长大，我们从小听陕北民歌的机会很少。
2: 嗯。
1: 就是我们也很少会看到陕北民歌的演出，然后我听陕北民歌基本上是完全是从我父亲那儿来的。
2: 对。
1: 他喜欢唱歌，他也经常唱一些陕北的民歌呀、小调，我基本上就听他唱。但是我那会儿对这个确实是没啥兴趣。
2: 嗯。
1: 对，我是那会儿就最早期我们听崔健啊什么这些黑豹呀这些、这些受的启蒙，然后就一直喜欢摇滚乐，然后在上学阶段就组建了那个校园乐队，当时就做翻唱嘛。
2: 对，
1: 做翻唱，然后后来是因为要考学，我想考音乐学院，然后就专门的去开始系统学音乐，学钢琴。
2: 嗯，
1: 然后后来我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去学习，就是作曲、编曲、录音这些音乐制作相关的专业。
2: 嗯，
0: 对，后来的时候也就是系统性的来进行学习这些音乐的创作一类的东西。
2: 嗯。那为什么最后又选择回到我们陕北做这个
0: 本土的
2: 一个音乐呢？
1: 这个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在北京毕业了以后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在公司里边做制作人，但是当时那个状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首歌叫关于薛瑞，就是我那会儿回到那个榆林以后的所有的经历我都写到那首歌里边了，就是我觉得转来转去我就老在通县那个小圈子里边，然后我和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同学，然后一天晚上喝到后半夜，然后说那回家吧，回陕北跟我一起去，他就义无反顾的就跟我回了榆林。
2: 当时是一个就是很冲动的一个决定哈，打算回到榆林。
1: 其实他又冲动嘛，又是好像
2: 多年来积累起来的，
1: 冥冥之中就好像我得
0: 有个指引
1: 啊，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在榆林开了一个录音棚，然后就开始那会儿就大量的接触榆林小曲、陕北民歌，因为在榆林开录音棚你录不到流行歌，回来以后全部都是说书、快板、榆林小曲、陕北民歌，整天就跟这些转来转去。之所以我后来要做这个榆林小曲的改编，也是因为当时我录了半个多月的榆林小曲的艺人，给他们留资料嘛，
2: 对，
1: 然后就整天朝夕相处，从最先开始听着完全受不了，作为榆林城人我也受不了啊，听得难受的。
2: 后来
1: 越听越觉得有点，
2: 是听越有味道，
1: 越听越觉得有点意思啊，然后就越来越开始喜欢上。然后至于从最先开始的，就是新民歌，所谓的陕北新民歌的这种创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这种想法。因为完全从陕北出去，包括从小的那种受的教育那种环境，包括咱们当时这方面其实是落后的。
0: 对对，
1: 我心想说完全要跟别人拼最时尚最前沿的流行音乐，可能我觉得并不占优势。所以就想说要把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音乐特色的东西融到我的音乐里边，可能就更具辨识

0: 度啊，然后也有一些先例嘛，别人有人做得好的，各个区域的东北的内蒙的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参考，给我一些启发。然后我就做一些陕北民歌的，从陕北民歌的改编和所谓新创一些所谓的新，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其实后来我想觉得不重要，至于它叫什么，新民歌也罢，新陕北民歌也罢，无所谓。然后就有些完全是原创的、新创作的，还有一些就是改编以往的经典的陕北民歌的，就做了一些尝试。然后呢，可能那些年也，获得了一些收获吧，就是得到了很多认可，也有一些质疑。反正就是那么坚持着做着。今天现在都2016年了，我记得2016年。是我第一次在榆林开个人音乐会，然后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啊，我觉得现在还挺那啥的，可能16年一个10年可能要有一个 callback 吧，
1: 就一个总结了是吧，
0: 今年可能会有做一个类似的。然后这是新民歌那会儿，后来这个市场热起来以后，大家会发现好多这些陕北民歌歌手也罢，从业者也罢，不断的在出这些作品。
2: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哎还是叫搞起来了。但是后来据我观察的这个音乐的方向，因为个人的音乐风格不一样，侧重点包括他们想法不一样，导致于我也开始怀疑，就说越做越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东西了。然后我就说我应该做一个想专属于我自己的一种方向。我又是榆林城的人，然后榆林小曲啊，就是由于那会儿的积累就给我了一个新的出口。然后我就刚才大家听到的掐算台，就是我做的第一次的陕北民歌改编，就是榆林小曲的改编。榆林小曲改编，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完全是两个体系。然后就做了这个改编以后，拍了 MV， 当时确实还算是圈内很认可的信心。我又做了宋郎君改编，然后小小船改编，就是至少我想做榆林小曲，在我脑子里边我希望我是第一个。因为所有的
1: 确实是第一个。
0: 所有的这些就是都是符合的。我人是这里的人，我榆林小曲我要通过我录音那么长时间的了解，慢慢把它就是融入到我的音乐里边，就很自然而然
1: 的。对，就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
0: 这是创作方面。你比如说是如果说要让我去演唱，首先榆林小曲我唱不了。这是一。二是我一直还是喜欢的是摇滚乐队的这种演出状态。我就又写了一组所谓我定义它为黄土摇滚的这个一系列的作品，也就是这些歌呢，其实我就是我现在演出的内容。
1: 对
0: 啊，其实我很少出去，就那会儿上晚会啊，让唱掐算台。我其实现在演出很少唱掐算台这类型的歌，
1: 小小型的
0: 啊，我都是以乐队化的这种呈现。
1: 好，徐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听到你的这种结合了啊。那我们在现场，徐老师为我们来清唱一首，怎么样？
2: 清唱一段吧。
0: 好，那我试一下啊。
2: 好，
1: 唱一段什么呢？
0: 这个、唱一个。我的乐队不是叫赶集乐队吗？
2: 对，
0: 我这个赶集乐队这个有一首歌就叫赶集。
1: 好的，
0: 我今天反正早上嗓子状态一般，听众们就勉强听吧啊。
1: 来，我们一起听。

子上白茄子猪脑肉，再盛上二斤的瓜子糖，给妹妹装在那兜兜里，带回去让家里。

0: 好听，刚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薛玉丽老师现场为我们演绎的一首歌曲啊。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自从开办这个歌从陕北来这档节目以来哈，确实是第一个抱着这个吉他哈，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会给我们演绎不一样的这个陕北的这种风土人情的这种歌曲了哈。
0: 很新颖啊。对，
1: 也很好听，
0: 对，
1: 也是说应该是会吸引到我们广大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包括与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们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就是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哈，就是我们来都称呼这个薛老师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哈，他也确实是这个感觉哈。那么薛老师，你能不能为我们再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您刚才也有涉及到说到了哈，能不能给我们再来科普一下什么摇滚哈？他特别在哪儿跟我们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摇滚然后呢又加这个黄土，到底它特别在哪儿？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字面意思然后这我其实后来很不愿意去做任何的定义了，就是啊这个我该这个是什么什么，那个是什么风格，或者它该叫什么名字其实之前我也做过一期节目说过，就是说至于它是黄土摇滚也罢，新民歌也罢这个对我来说不重要。其实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歌是陕北人写的，唱的是陕北的内容，表达的是陕北的情感而且这首歌依然好听我觉得这个就够了，至于它什么风格就留给大家吧，反正是
0: 对，就是我们不去定义它我们就去听
2: 但是作为黄土摇滚呢就是一是就是这片黄土地嘛我做的摇滚乐那自然而然呢就是黄土摇滚。说到从编曲上也把音乐性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摇滚乐的底子，然后我的编曲里边什么唢呐呀三弦呀就是咱们陕北的这些特色乐器都在融入在当中
1: 对来自黄土高坡上的一种声音一种不一样的声音
0: 对哈那我们就不去定义它我们呢就是字面意思，然后呢我们喜欢薛老师的音乐呢我们就去听就去呢来搜到他的音乐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跟薛老师聊一下刚刚放那首歌，就是这个掐算台哈。那这首歌呢我们说是你的一个出圈之作，当时呢他也是登上了央视啊那么其实刚刚薛老师也是为我们介绍了一点哈，当时的一个改编这个的
1: 榆林小曲的一种改编。
0: 对对对，
1: 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的榆林小曲，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就想要去来进行改编《掐算台》这首歌呢？突破点又是什么呢？
0: 对，改编的时候肯定是前期会遇到一些这个难关啊，或者是一些不顺利的地方，来介绍一下。
2: 是的，是的，这个开始改编的时候有这个想法，我就在曲库里边就是翻来覆去的去筛选，因为榆林小曲这个音乐风格很特殊它不像流行歌它就是很多的在流行歌的这个框架下它并不是那么工整，就是它可能段落啊它可能啊一声就还有
0: 江南小调的感觉嘛
2: 然后呢我要在这里边又是一是题材，二是它的这个结构我也是做了很大的筛选，然后发现掐算台这个就是它相对工整，对于我来说比较好上手然后它的段落呀包括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做了就是拓展嘛，就是算是一种拼接，但是后来我这个效果做出来以后确实是无缝衔接过去的，没有那种感觉割裂感然后就是也给它赋予了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古今穿越的一个故事，然后在 MV 里边体现所以说就是刚才说选曲上也是下了很多功夫，好多歌我现在还想改的时候还是感觉这个改不出来我还在研究在做新的
1: 就觉得这首掐算台是非常符合当时的那个
2: 对当时就是很就相对来说简单说就是好上手，我觉得这首歌很好上手
0: 对那么我们现在放的这个版本的掐算台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刚刚知道这个版本的掐算台是您和夫人共同来
2: 这个改编的时候后面那个新创作的一些词都是我爱人做的
0: 是吧，
2: 然后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去央视录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唱的然后你想这个歌我们是
0: 总之是很多年了
2: 很多年前了十多年而且过了很多年又过了好多年以后才央视联系到我们说要给我们录这个歌，所以说现在一些音乐作品不是想象的说一下出来就能怎么样，可能
1: 说就能爆火呀什么的
2: 可能就真的要因为现在量太大了需要一些沉淀或者说时间给他一些让他来慢慢的让大家
1: 慢慢的来进行发光让慢慢的让大家来进行熟知哈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哈，我们听一下薛老师改编的掐算台榆林小曲来做的一个改编，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掐蒜苔哈、啊，都有点舍不得把推子拉下来了。
1: 嗯，当然薛老师说了，这个
0: 就很好听，
1: 半段就可以了啊。
0: 对啊，
1: 但是还是想跟薛老师来进行多来聊一聊他的一些音乐。
0: 对啊，我们了解到薛老师呢，还专门呢做了这个40分钟的情景的音乐剧啊，就是
1: 走进
0: 榆
1: 林
0: 小
1: 曲
0: 啊。那么。做这部剧来跟我们再说一下，
2: 我这个还没有公映，所以说现在还不太方便、
0: 那我们就先保留一下，就是
2: 这个只能说期待尽快的跟大家见面吧、
0: 对对，那就先保留一下哈、如果后期公映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薛老师呢可以
1: 再次走进直播间当中，
0: 我
1: 们来进行来聊一聊哈。
0: 对哈、因为薛老师这个歌曲呢是非常好听，我们看到现场呢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好评，大家都觉得说很好听啊，
1: 还
0: 想
1: 听，想
0: 再次听到。
1: 不仅仅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也很想听。
0: 对，
1: 那接下来薛老师能不能再把一首清唱的一段吧，一段的清唱能不能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个人也是确实很想听啊，确实因为作为80后跟90后喜欢包括更喜欢听摇滚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薛老师把这个结合起来了，今天真的想一饱耳福，薛老师继续把一首什么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
2: 唱一个描写陕北相亲的一个场景的首歌。这首歌可以叫它相亲，也可以叫它牵牛花和红牡丹，
1: 就是男女相亲的这种吗？
2: 对对，我平时唱的不太多，今天是唱一下、
1: 好，唱一段
0: 的。

0: 依然呢是非常棒的一首作品啊，我们都有点陶醉在其中的感觉了啊。好，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他的作品啊。我们知道薛老师的这个黄土摇滚的作品呢是非常多的啊，我们点起来的就有很多啊，什么太平调啊、合龙口啊、毛野人啊，对，大家都很爱啊。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么多作品啊，应该是让你有非常难忘的作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其实刚才点到这起开始，我就把方向就变了，一直是哥哥妹妹那种状态。
0: 对，
1: 太平调就是更把风俗陕北的这种更深层的这种情感上去走。然后刚才是合龙口、毛野人，还有那个瓦屋，还有个瓦屋娃邓邓擦，就是当时是我是一个陕北民俗的三部曲。合龙口是就是咱们这儿那个盖房子、修窑和合龙口那个仪式。毛野人呢是一个民间故事，
0: 对，
1: 咱们
0: 小
1: 时候听
0: 着
1: 害怕了，小时候有童年噩梦嘛。然后瓦屋娃邓邓擦呢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童谣，我改过来的，所以说做了一个民俗的一个三部曲。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挺满意的，发表出来以后大家喜欢的人也挺多的。然后我也把那个毛野人专门把那个故事，我还讲故事啊，录了一百八九分钟，很长，网上也很多人愿意听，说是
0: 先讲故事，
1: 先讲个故事，然后好多给我反馈说每天孩子睡觉都要听一下。
2: 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小时候家长会经常
0: 会讲到，小孩不睡觉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个毛野人啊。
2: 哎，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英龄城当中很多人会说你这个孩子很疯，就说你个毛野人。
0: 对对对，
1: 那会儿主要吓唬说你，哎，这好毛野人把你逮得个来。
2: 对
0: 对对啊，我觉得薛老师刚刚说到他还有讲到这个故事，是在网络当中可以搜到吗？
1: 能搜到，就是完全就是讲啊，就是把那个故事原本的讲了一遍，但是我还是配了一点乐，就是不是干讲。
0: 对对对对，还有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听一下，因为好多年不听了，
2: 英龄城的老故事了
0: 哈，对，就叫毛野人是吧？
1: 毛野人故事呗，
0: 毛野人故事
2: 搜索一下。
0: 好的，好，感谢大家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过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一零一。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陕北音乐人。
1: 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一位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走到央视舞台，用摇滚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2: 他也是独立的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赶集乐队
1: 主唱、
2: 更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薛老师在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听听歌，
2: 那其实一直是有关注这个薛老师的音乐哈。我们有些人说是这是谁，就突然当中听到，但薛老师的歌曲都是好伙子，比如说《恰饭台》，到这从这个榆林小曲，再到这个黄土的这个摇滚，每一首的作品都是特别有陕北的味道。如果说大家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上半段的一个节目，又觉得非常的新，也是特别的高兴，我们《歌从陕北来》能够邀请薛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哈。我们刚才聊到了很多，也是听到了这个薛老师的歌曲，
1: 听
2: 不腻啊，很好听，很好听。
1: 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薛老师的另外一首这个《太平调》哈，也是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们也了解到呢，薛老师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刚刚说到这个《掐算台》，还有呢《人爱人》呢，都是获了一等奖的一个奖项，还有呢一首歌曲《山歌拉拉》啊。这首歌曲呢获得了二等奖啊，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次获奖的事情吧。
3: 获奖，反正就是感觉
2: 高兴呀、
1: 开心呀，
3: 就好像当时就想呀，终于轮到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积累了很多作品，以后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民歌的一个就是竞选的评奖，然后我的很多歌就都拿了奖，
1: 对
3: 啊，然后可能好多人还说，哎呦，这人怎么。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确实做了这么多，因为做的比较早，积累的可能要比大家。那现在要出来那么多的作品，你要让我现在去比赛，我就不敢去了。我就说，万一拿不了奖，就难看了。
2: 对，那我们也知道，也是办过这个摇滚的专场，
1: 对，在榆林
2: 也登过，
1: 对，
2: 也登过这个星海音乐节、长城音乐节很多的音乐节现场来进行演唱这个黄土谣。那来说一说这些音乐节，包括办过的这个专场，哪个瞬间是比较打动自己的呢？
3: 其实。我中途有一段时间就把音乐这个就丢掉了。其实我刚才咱们说到我在重新创作陕北新民歌也罢，我的这些作品也是隔了好多年，我从音乐出去就是跟干了好多不相干的事情，当时也是跟因为好多原因吧，也婚姻啊，将来的去留呀，或者是抉择项，然后回过头来再拿起音乐时候才又静下心来说，还做这条干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我2018年重新把就是所谓的黄土摇滚这个歌曲积累，也还做了第一次的专场演出。然后我现在能想起来，我最后唱那首，当时那首歌已经是10年了，那首歌叫《好后生》。最后我是泪洒舞台，我

0: 整个就失控了，就已经没法唱了，就是所有的那些回忆，
1: 就是，对，历历在目啊，
0: 嗯，历历在目，
1: 很感慨啊。
0: 嗯，你看现在又马上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嗯，所以说感触挺深的，就是那会儿那一场，可能它不完美，就像，2016年我的专场，我觉得不完美；2018年在西安那个专场，我觉得也不完美。
1: 嗯，
0: 但是，不完美是一方面，我看到的可能是我的进步。我真的确实觉得我还在提高，
1: 嗯，
0: 我还在去深挖，而且作品也在积累。所以说，还是痛并快乐着。
1: 对，其实很多的不完美才是完美啊，就只有不完美才会激励我们更加的向前进啊，然后呢来创作出更多的这个音乐啊，
2: 才能够创作出你认为比较完美的更好的一些音乐，不断的来进行完善自己和完美自己哈。
1: 我们还了解到在2024年的时候呢，您呢和这个腾格尔呀，还有王向荣老师，还有石占明啊，三位歌王呢同台，然后呢和前辈们呢进行了一场呢非常精彩的合作哈，来跟我们讲一下2024年这场活动吧。
0: 啊，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打电话是有人推荐嘛，说他们有录这么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有一首主题歌，主题歌呢这里边有一大段的说唱，
1: 对，
0: 然后说需要就是陕北方言来。我也不是唱说唱的，你要说我能唱吧也能唱，但是确实不是我的，觉得就是我很
2: 强项，
0: 强项那个东西。然后人家导演细心的把我整个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情况呀，包括这些老师们参与呀，我一下就哎呦，我说这得唱呀，赶快录了一个小样发过去。人家导演说哎可以可以，然后我就去录音。
1: 对，
0: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这个陕北民歌遇见这个栏目的一个主题曲，就是第一期嘛。第一期腾格尔是草原歌王，王向荣老师是咱们
1: 陕北
0: 西部歌王，陕北歌王，然后石占明老师是山西的。我是莫大的荣幸，说和三地的
1: 歌王，
0: 晋陕蒙三地的歌王同时的，就是做一个这个学习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里边的收获。
1: 对，
0: 然后我们这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总之就是我觉得我运气挺好的啊。
1: 对，那么和老师们同台应该也收获挺大的吧。
0: 啊，收获挺大，而且最后更让我感觉就是心里边特别暖的，就是我们这个主线其实还是以我为主线，我去遇见，我去寻找，
2: 三歌王
0: 晋陕蒙的声音，我去找到各位老师，然后去交流沟通，然后在他们面前又展示了我的黄土摇滚乐队，我们在山顶做音乐会，然后我们去老师们坐在下面，我给他们唱两首就是我的乐队的这些歌，然后反正挺过瘾的。
1: 听着也很过瘾，想着也是非常
2: 过瘾
1: 的啊。
2: 对，
1: 好的，好，那么薛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呢？
0: 我其实挺少弹吉他唱歌的，就是习惯了跟乐队的，反正就是今天就大家凑合听吧，有机会
1: 非常好听，
0: 有机会还是现场见啊。
1: 对，
0: 有机会现场见。
1: 好好好，
0: 那我看再唱个啥，唱一个稍微柔一点的吧，唱一个，唱一个我之前给另外一个陕北民歌手写的一首歌，也是原创，叫再不让哥哥出门了。
1: 好的，
0: 这是女歌，我今天我试试唱一下，
2: 试试唱一下。
0: 好。

0: 太好听了，
1: 好好听、啊。
0: 对，原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陕北的一些话，嗯、或者说是我们玉林话吧。你觉得会说是哎，好像不是那么很洋气。但是今天通过薛瑞老师的这一把吉他，包括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个歌词儿，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种感觉，你立马会觉得哎，这个云林话也是很好听，并且很有那种韵味的一种感觉、
1: 啊。而且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发现和薛老师之前唱的两首歌呢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刚刚这首呢就非常的柔，
0: 风格不同，
1: 对，很柔情的这种感觉，而且娓娓道来的感觉啊，
0: 嗯，
1: 很好听哈、啊，我们都沉浸到当中了
0: 哈、啊。对，
2: 我那会儿就是刚主持人聊到这个，说是这个洋气与不洋气的这个概念，比如说陕北话、嗯，它本质上听起来说是会土的，
1: 嗯、
2: 我当时就想。能让陕北话唱出来歌听起来不土，
1: 嗯，
2: 其实我记得我发了好多歌以后，一个上海的还是哪的一个音乐人听到说他居然在你的这个歌里边听到了洋气，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共鸣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不觉得这个土、嗯、
1: 对，
2: 就不管我这些柔歌也罢，不管说黄脚鼓也罢，虽然是用方言去演唱的、嗯、但是他的感觉并不是土的，
1: 对，
2: 他在我看来他挺洋气的，
1: 很洋气、嗯、很洋气，很好听哈，
0: 尤其是我们表达这种情感方面上来说、
1: 啊、很细腻哈、嗯、然后呢就听得很入迷，我们都投入到歌曲当中了啊，
0: 嗯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了啊，现在我们也知道薛老师写过很多的我们一些家乡主题的歌曲啊，清爽鱼鳞啊，长城赋啊，还有六楼情思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把鱼鳞呢就写到歌当中，那您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嗯、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呢？
2: 嗯，就是刚才我说到其实我创作的方向很多或者是很杂、
1: 嗯、
2: 就是我的作品里边其实你比如说把好多作品放在一块儿，其实你感觉的不像是一个人写的，
1: 嗯，
2: 就是风格上差异很大，
1: 嗯，
2: 至于是写这个鱼鳞方面的这些歌，那肯定就是我还是对家乡这个情节还是挺重的，
1: 嗯，
2: 就是我愿意去写鱼鳞，愿意去表达这个就是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吧、
1: 嗯、
2: 就是愿意去表达，然后呢也不光是局限于我来唱，我也可以写给别的人来演唱，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我也没有去刻意说我今天非得写一个什么什么，有个机缘巧合我拿到了一个歌词，或者是有一个让我突然想为某一个一种表达要创作一个东西，那我就自然而然去写了，没有那种说被裹挟或者是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些想法、嗯，
0: 对，就是自己想来进行创作什么、
2: 嗯、
0: 啊，完全是自己的一个心境、嗯、当时就像很多的这个艺人都是一样的，突然有一个灵感了，也许一段时间没有，但是突然有一个灵感，或者突然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或者看到某一个歌词的时候有一种触感啊，就来进行写出来了。
2: 那就是从个人来说，毕竟是榆林土生土长的音乐人，总得写点
1: 儿，
2: 有情怀，总得写点跟家乡有关的嘛。
1: 就
2: 虽然我的那些风格写的不一定说夸榆林或者什么，但是呢，它肯定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旋律，长出来的一些情感的表达。所以说，这是很自然而然的。
1: 我们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榆林人哈，大家都在哈内心啊，都想着要为我们家乡的要不管是对力所能及的来做自己的能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歌手呢，我们就唱歌来啊。创作歌曲呢，
2: 另的角度讲也希望说，哎，人提到说人家有西安是谁谁谁，内蒙是谁谁谁，榆林啊，好歹说有这么一个人，哎，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0: 嗯，我们也知道您是被评为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一个代表人物，那您的心里哈，这个老民歌怎么样来进行创新，或者说是能够去来进行既守住根又让年轻人还呢？
2: 这个话题从我最先开始创作陕歌啦。

0: 改编人爱人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聊，我们参加了好多研讨会，各位老师专家们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好多年已经得出一个我的观点，传承和创新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1: 对，
0: 咱们经常说啊，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但是其实传承创新是两条路子，就是传承它是更趋于保护，就是它原始原封不动的让它继续一代一代的把它流传下去。
1: 对，
0: 至于创新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开的，就像我刚说不需要定义它，只要你是陕北人写的，写的陕北人的内容，陕北人唱的，表达的陕北人的情感，有陕北的特色的感觉的音乐，这就够了。创新可能陕北民歌在一个时代的符号，它就是那几首歌，那就是陕北民歌。那接下来生活在改变，现在时代发展到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下，那民歌的内容肯定是要发生巨大的改变，或者说就是那个时代就翻过去了。所以说作为保护，那些就像云林小曲一样，一代一代我们这样传下去。但是新写的东西那就放开了让他写，只要这个东西是正能量的，好听的。
1: 对，我们既要做好传承工作，同时呢也要创新。
0: 还是为了更多的年轻一代一代的去了解，因为你有根源嘛，你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是从陕北民歌来的，那年轻的人听完你这个好听，他们就知道陕北民歌，哎，我听听陕北民歌什么样。就像我改榆林小曲也是这个目的，平时榆林小曲是榆林城里边的人听，除了榆林城都没人听了。
2: 对
0: 啊，更何况你说给全国各地去推呢。但是我发了敲钻台改编以后，南方苏杭那边就江浙一带给我反馈特别多，这他们这边的感觉啊。
1: 对，
0: 但是又好像怪怪的，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曲种的一种推广。这就够了。比方说你听的我这个歌不错，然后通过这首歌你知道这是榆林小曲改编而来的，那哎，我听听到底榆林小曲它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作用就得到了。
1: 对对，
0: 这效果就已经够了。
1: 对，而是这两年呢还带着自己的这个陕北音乐节目哈，上央视登到了，我们的声音呢都给带出去了啊。然后呢这么多年的这个事情，然后您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0: 就是坚持是做这个，只要没饿死那就继续干吧。其实现在就是又说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包括 AI 音乐吧，对我们的这些创作者的一些冲击。我们这个行业难的啊，虽然各行各业难，每个行业都不一样，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跟我一块的同学也罢，其实真正会坚持涵盖这个音乐的这个路子的人就很少很少了，100个可能最后干这个的就3-5个。就是真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比例。我能坚持一直这么做呢，就确实不是我多大能耐，是我是家庭比较支持。
1: 对，
0: 从我的父母一直支持，到我的爱人支持，到我的爱人的父母对我的支持，就全家都是对我这个就是很包容，很包容。他们对我的，
1: 还有你的很多的听众哈，
0: 大家都支持。所以说，总归就一句话，可能我命好吧，这方面我确实命挺好的。
1: 对，
0: 运气挺好的，反正就还能让我继续，相对单纯去坚持一件事情。
1: 接下来有计划出来？
0: 继续还在写歌嘛？还在写歌，最近可能还要再发几首新歌。然后有一首歌名字叫《吴江》，但是我没有发出来。这首歌是又和我之前的所有的歌都不一样。
1: 对，
0: 都不一样。
1: 期待啊！
0: 一首公路自由的一首歌曲，我挺喜欢这个歌，可能近期要发。再就是现在还没有官宣，可能接下来会有演出啊，我们可能要开始在新一轮的排练。
1: 好的，好，我们继续期待薛老师的接下来的作品。那么薛老师在我们节目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看到大家的呼声还很高啊，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小段啊？
0: 一小段我都不知道该唱啥了。
1: 你随便唱啥，就每一首歌都非常的精彩啊。
0: 我其实后来都是跟乐队，我自己弹琴唱歌的时间不多，我看能不能把那个那咱算收尾的话，就把合龙口来两句。
1: 好的。
0: 也那个也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在那儿，他不是做石刻吗还是做啥的，他说那个合龙口那个词，我一听，哇，说这个词好，
1: 太好了，
0: 激动的我，就是他那个民俗的那个啊，就特别感染。

家人上了凤凰台，精彩报尽苦来，财神爷爷送喜来。

0: 非常的感谢薛瑞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和我们呢分享了这么多的真诚又温暖的音乐故事。那么薛老师呢，从一把吉他开始，又到把榆林小曲呢带上了央视，把黄冈，薛瑞呢用最真诚的声音讲好了我们陕北自己的故事。
1: 当然也期待薛瑞呢接下来带来更多更好听的一些作品，让黄土的摇滚呢是越走越远的，让陕北民歌让更多爱上。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薛瑞老师的榆林城，我的老家。

色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我们总愿意不慌不忙往一直乐呵呵模样的小蜗牛。我想保有童趣的人可能在听到刚才的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那种有共鸣感，是吧？就是这样，我们在慢慢往前走的时候，沿途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细碎的那些小美好，而这些只有懂童趣的、懂趣味的、守住天真的朋友才能够一直一直有感觉。你呢？今天有感觉吗？
1: 落雨了，当阳了，小巴了，紫开会了，廿四路电车当完了，一些哭一些笑，两只眼睛开大炮，一开开到城隍庙，城隍老爷哈哈笑。

一首歌，是不是想起了哪里呢？就是带有地方方言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啊音乐，就是有一种很特别。而且我觉得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手拿一支老上海的那种冰棍儿，走在特别热闹的那种市井街头，人来人往的那个样子，就是这样的惬意。这首歌马马虎虎吗？对，哎，听到他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要说两句正马虎虎在我的家乡怎么说？我想想啊，嗯，马马虎虎，嗯，是，就是这样。我想这是在很多方言里面也会有的感在。总之，我觉得像这种很有趣味的歌啊，就是让我们刻板的生活，让我们每天可能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的生活变得放松了起来。哎，你会跟着这样很轻快的节奏，整个人的身心就会变得舒展起来。这种不受拘束的状态，是不是觉得好好？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歌，是不是也会够？总是会这样搞怪。但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搞怪这件事儿，在这个有着络腮大胡的大叔这里，你不觉得很还挺自然的？

我想我们之所以在听腾格尔大叔唱这首我们家喻户晓的歌曲的时候觉得不违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腾格尔大叔也一直都是那个心存童趣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我想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的一种童趣会让我们格外喜欢听这样的一种改编，对吗？是的，我觉得歌曲需要在不同的时代有它不同的理解，每一个人都可以，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呈现。那我们最初听到沉甸甸的那种感觉哈，因为是送别嘛，从这个歌曲的名字一直到我们最初听到的那个旋律，都会觉得啊，就是一种沉甸甸的离别的。在今天当腾格尔大叔带着他辽阔的啊浑厚的那种唱腔给这样的一份送别披上了一件，怎么说，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觉得会心的一笑，所以就是像给这样的一首歌披上了一件毛茸茸爱的外衣。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你有注意观察的话，有很多的歌曲真的是好有童趣，好有童心，连他们的那些个表达都是让你听起来就很爽的样子。

不活在他人的目光里面，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在随心的做自己。我想这是一份坦荡和天真，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我觉得真正可能也从来都不是肆意的、随性的、无视别人的存在，只守住自己，而是我们也要把握一些分寸，我们也要有一些界限，我们也要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我在想，自在也不等于无拘无束，洒脱也不代表我行我素。

这首歌的名字叫 Snappy， 这是一位德国的音乐人为他的外甥创作的一首歌，用简单的德语讲述了小鳄鱼，对， Snappy 是一个小鳄鱼的名字，他在河边呢玩耍的时候咬到爸爸的腿，是小鳄鱼很有童趣的一首歌，尤其是这当中很魔性重复的这样一句 Snappy Snappy， 我们希望和大家开启一些很有时光，我们说有童趣的人在哪里都快乐，小朋友的歌声真的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林宇春怎么带你用音乐的方式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和内心去对话。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就是其实我们变成熟了，对吧？我们变是，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伪装起自己。比如说我们不轻易把情绪示人，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那个天真是像伞一样的要收起来的。我想法很简单哈，这个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只享受当下的那个快乐，那个欢喜，那个听歌时的那个感动。我想人生可能最珍贵的就是像听歌这样触手可及的那种快乐感。其实很多有童趣的歌，哎呀，真的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一下子就会让我们回到了童年时期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真美好。

丝丝雨帆，妈妈嘟嘟曲，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唱腔，就这样给我们唱着童谣。而这首童谣就特别像是一把

0: 温柔的钥匙，
1: 轻轻的就给我们叩开了一扇记忆的门。
0: 门那边有什么？
1: 门那边有快乐。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歌，真的是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孩童的那一份心性，守住那一份简单的热忱，简单的纯粹，永远拥有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为微笑你好而开怀大笑，你说呢？这个万花筒你还有吗？

0: 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
1: 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来抱一下吧。
1: 你太过分了。
2: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妈，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爱音乐，爱上101，
17: 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瓦斯，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不准。
22: 是，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

0: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十点
5: 22 o'clock。
6: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7: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6: 我是曼兜，
7: 在耳边，
6: 在耳边
7: 治愈你。追女生的时候，对方什么反应，代表你没戏啦。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男生什么但我的优点，能吸引异性的优点。还有一段听众发来的他的朋友对他的独白，说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呢，觉得你是个宅，又会修电脑，那生活应该还挺无趣的吧。直到我发现了你真正的兴趣时，我发现我错了，原来你的生活比我想象的更无聊。看到大家的反馈这么的热烈，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追女生的时候对方什么反应，代表你没戏了。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听听看你认不认同以下的这些观点呢。

配气泡水也太绝了，你快吃啊，看着我干嘛？哎，亲爱的，你以前追女生的时候都用什么招数啊？没追过，我信你个鬼。没送过女生花，没有送过礼物，那吃过饭吧？哼，那换个问法，你会怎么判断跟这个女生有没有戏呢？在网络上有一个高赞的回答，首先关于礼物，第一，如果你送完呢，对方的反应第一反应是回礼，那你就没戏。回礼不代表没戏，很多女生是懂礼貌的，但如果第一反应是回礼，那一定就没戏。他说怎么判断为第一反应想回礼呢？你就瞅瞅对方看到你的礼物时是

是怎么回答的，可能会问你以下三个问题，会问这礼物多少钱呢，他的意思是想回你一个等价的，那会问你什么时候有空，意思是防止你不在的时候送不出去，还可能潜在意思可能会说懒得猜你喜欢什么，赶紧说一个。我身边的很多女生朋友都是会回礼的，她们都会觉得女

很明显。如果你算青木吗？等类似问题。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篇高赞的回答是男生写的，作为女生来不是完全赞同的角度，因为大多数女生来说是内向的，当她很欣赏对方时不一定会非常的明确的表露出来，所以这一点准确率也没有99%了。第二点呢，他说如果他没有抓着你问东问西，那就别坚持了。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如果对一个男生去，就会拼命的问男生问题，试图了解这个男生的各个方面，仿佛此时此刻这个男生身上写满了神秘。这一点呢，女生应该会一部分赞同，因为确实当你欣赏一个人的时候会想要更了解他一点，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大多数女生的性格不会那么的直接，她可能会欣赏你，会从眼睛里面看出一些，或者会在身体的语言上面向你倾靠一点点，表达出想要了解你的一些欲望的意思，但不一定会直接问你说啊，这个是什么什么，那个怎么办，不一定会说出来，还是要从细节里面去捕捉信息点。第三，他说没有主动找你超过3次，你就别觉得他对你有意思。也不是提倡大家玩什么欲擒故纵，这样很没有劲，很累。我只是告诉某些傻孩子，别高估你在对方心里的位置。大多数女生一般都不会主动约男生吧？不知道这位答主身边遇到的女生都是多么的活泼开朗且主动。如果说你们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那应该大多数的约会都是男生来主动提出的。如果女生没有拒绝你，没有明确的拒绝你，那说明还有可能。第四，他说没有深夜的聊天，凉的可你也别跟我说万一对方是个早睡早起的好孩子。哎，这个年纪别失眠就不错了，对方都不愿意晚睡一会儿来陪你聊天，你觉得你还有多大可能性啊？他这个回答我突然不太想读下去了。确实可能当一个人对你有倾慕之情的时候会和你聊天，也会看到过一些话，不会产生感情，大部分情况是会的。确实聊天互动是感情加深的非常重要的方式。我身边就有早睡早起的姑娘，那她的生物钟非常的严谨，就算遇到喜欢的人也不一定会为她来改变自己习惯已久的生活方式，这难道不对吗？还是不要以偏概全了。那这个点呢，她还有最后一项，读着吧。她说萌性没有出现就不太可能对你有意思。接触的人里，小到大一，大到将近30岁的姐姐，一旦产生爱意就会感觉出小女生的一面。你要注意这是一种变化，比方说从句号结尾到波浪号结尾，从冷淡到哇哦等等，从不发表情包到各种可爱的表情包。这点倒是可以赞同一部分的。当你熟络之后，且对对方觉得可以放下戒备，展现出本性的天真时，会有一系列的表现。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天性活泼，只是表达善意，也不一定完全在表达这个意思。所以作为一个女生，可能在这些视角的评判上会她的站在女生的视角去想，那你觉得她说的对吗？当然啦，还有关于约会，关于话语中的关键词等等等等。好啦，先不跟你聊了，我去收拾碗筷。

0: 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1: 治愈你。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关于上半集你认同吗？曼兜不完全认同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你可以不认同它存在。好了，知道我非常需要这一集的分析来拥有爱情，那下半集就如你所愿。哟，宁愿帮我刷碗也要听后面的部分啊。好吧，那这次就满足。接着说，关于约见面，第一点，他说两次约不出来加上没有重要理由，那你就放手吧。我不排除你第三次能约出来，我也不排除你约了第十次之后可能真的在一起了，但作为一个大人，你做事要学会超前考虑。两次约不出来且都用的不太重要的理由，那你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吗？如果不平等，你这个恋爱图了啥？每次约会看一看对方的妆，如果对方真的不会化妆，当我没说。如果对方会化，你瞅一眼他的眼妆或者耳朵，大概率会装饰一下。如果他真的认真了，那你希望很大，说明你起码在他心里是有一定分量的，可以继续尝试。如果他踩着人字拖，这边建议先拜个把子。关于化妆这一点，作为女生是赞同的。确实，当女生想要面见重要的人时，会精心的打扮一下。当然，比方说是，而你突然想要变成情侣，那这个情况外，她可能心里没有这么想，便没有做出这样。但“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关于黏人，第一点，他说喜欢你才黏你，别不知好歹。这世界上除了妈妈和推销员，只有喜欢你的女生才会黏你，她有着风都吹不散的那份认真。不黏你，那等于你不重要了，就可以离开了。这确实，当女生对你的关注度极高时的行为，当女生黏你时，好歹。第二点，他说他不愿意为你做一些特别费时费力的事儿。男女同理，时间这个东西呢，花在讨厌的人身上，每一分钟都是浪费；花在喜欢的人身上，多长时间都是享受。不一定为了你花时间花精力就一定对你有意思，但不花时间里就一定对你是无感的，男女闺蜜除外。举个例子，长时间的聊天瞎聊，天南海北一通，说帮你完成一些头秃的稿，帮你出去买东西，去商场、菜市场、小卖部等等，帮你

做饭、照顾宠物，这些都算是为了你花时间、花精力。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排序，有的人把爱情放在第一位，有的人把生活放在第一位，有的人就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就说到了关于忙。第一点，他说，女孩如果想继续发展，不会让你觉得她很忙，不排除真的很忙，但如果她内心放不下你，就会有挽留的举动。举个例子，没有挽留举动，这几天有点忙，没有太多时间。有挽留举动，这几天事太多了，那下周问一下，是婉拒，后者的意思就先别走，等我忙完了再说。第二点，他说，有的人就算忙也要拼命的撑着和你联络。见到过一边赶地铁一边抱手机发消息的人吗？你见过一边开会一边不忘偶尔瞅一眼手机的人吗？你见过追剧时还不忘暂停回消息的人吗？所以你懂，一切的忙都是借口了吗？有些道理确实男女通用。

我知道，告诉了你们这些，一定会有人问，那怎么追才算真的有戏呢？首先，我希望你摆正心态。恋爱是双向奔赴的，才有意义。两个人互相跑向对方，如果对方站在原地等你来追，那你直接走就是了。当然啦，大多数女生虽然心里有意，却不会轻易的表露出来，所以男生还是应该主动一点的，

的 boy 遛狗，新一个人散，一人份的早餐要加个鸡蛋，自己发朋友圈自己点赞。我独自带感冒药旅行，这并不算太糟糕，抱着爆米花电影院后排。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当你睡一觉或者是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了很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不是那种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减肥的人晚上要吃沙拉，然后自己夜宵再配一杯冰可乐，是不是？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吃了一个月，减肥效果真的特别好啊。就是吃的时候呢觉得活着没啥意思，

一般男生的心理，女生特别喜欢那种大叔类型的嘛，就觉得成熟一点。你像我当年一个女同学就说，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光是等他长大我就已经很心累了。你看，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有一次就问我说，李毅，财务室那个姐姐多大了呀？她结婚了吗？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他说不是，我去报销的时候，当时就我跟他两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财务小姐姐说让我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然后我说这等到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呀。哼，然后第二天就被财务小姐姐骂了一顿啊。财务小姐，我说这寂寞，一个季度的末尾啊，不是寂寞。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卡拉永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读了大学之后呢，基本就没有家长会了，对不对？以前读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家长会，我在想如果读大学的时候有家长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的爸爸过来开家长会问老师，您好，请问我的儿子在课上表现怎么样？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见

我发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边玩手机一边工作的话，效率真的特别的低，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就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正事儿，你会发现这样的话你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你像我就真的就不行，现在就是放下工作专心玩手机啊，微博刷的又快又好。

到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的品味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衣品，是吧？啊，你攻击我可以，但是攻击我的衣着品味就不行啊！我买的衣服非常好看，只是我穿起来不好看而已。而且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今天越是精心打扮，往往没有什么展示的机会。越是你今天邋里邋遢穿个拖鞋，是吧？指定碰到熟人。

都说一心不可二用。一些工作当中的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大家也听过，说哎呀，我的事业好像遇到了瓶颈。就每次当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吧？因为我的事业什么时候能遇到瓶颈呢？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呢？爱情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衣服啊自己穿上，而且现在很穿汉服，就我们去一些商场的时候，你发现很多小姐姐小哥穿着汉服在走。哎，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现在汉服这么火了啊，怎么大家都喜欢穿呢？我后来就明白了，这些穿汉服的人就是那些小的时候喜欢看古装剧整天披着床单这些小朋友们，他们长大了终于有钱可以买汉服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尽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
5: 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可死了，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

0: 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西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邀。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那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过，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凌晨零点。
3: OK。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慢慢牵你的手，感受炙热的心。

阿杜，原来全世界全都有分布。Yeah. 阿杜阿杜，你们快收手，这么多的阿杜串子带不走。等你参加工作几年后，一起感受不二蛋的魔咒。

0: 现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

日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Seven o'clock。
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2: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2: 在耳边
3: 治愈你。男生怎么正确的追求一个女生呢？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我在笑我刚刚朋友给我发的一篇教学文档。这篇文档说的不是正儿八经的学习，教的是怎么追求女生。你要不要听一听，看看作为男生认不认同呢？这个朋友叫做沉静心灵，她是一个女生。她说，本人是女生，总给身边的男性朋友出主意怎么追女孩，并且呢也让他们成功的追到了，所以我说的都是干货。首先呢，要有一个大前提，男生对女生确实有好感，确定自己是真的喜欢人家，想跟人家在一起，一定是确定了自己心意之后我们再说追女生。如果你没什么恋爱经验的话，那就从最简单的入手，主动一点和女生聊天，别计较什么心灵鸡汤，说你主动找她三回她还没主动找你，是不是不喜欢你这种问题。你就多去找她，多跟她聊天，朋友圈呢多点点赞，反正就是在女生面前刷一些存在感，让她开始知道并且习惯你的存在，对你渐渐地产生好感。想要拥有爱情，并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双向奔赴，所以你自己也要保持优秀，记得自己呢多发一些能够展现优点的动态。如果说你喜欢健身，那就去健身房打打卡，保持好你的肌肉，然后微微的秀那么一次就够了。频繁的秀肌肉啊，一般女生没什么好感哦。这样日子久了呢，女生会觉得你是个有目标且能坚持到底的人，毕竟品质是很重要的，性格也会加分哦。当然啦，如果你长得颜值也不错，那就更好办了。千万别发自拍，这是大多数男生的雷点。实话说，作为女生，看到男生发自拍，总有点觉得怪怪的。而那种不经意的他拍，效果会加倍 double。景色不重要，但拍出来的你呢要好看，可以让妈妈呀或者兄弟帮你拍一下，显示出你的身形、长腿或者衣品。哦对了，衣品，大多数女生来说，看一个男生不是只看脸的，而是会看到整体的形象。嗯，这点曼兜呢也有赞同。我身边很多女生，大家在私下聊天的时候都会说，街上看到第一的男生不会看那些脸非常精致的，反而会看那种向你走过来迎面的气质。他可能戴了个帽子，你根本看不到脸，但整体的衣品、身形、那个款儿、那个范儿就会很吸引你了。所以衣品，广大男生要注意培养一下哦。话说回来，如果你有才艺，比如说你会一门乐器，钢琴啊、小提琴啊、吉他啊等等，这很加分的。 不管你喜欢可爱型、炫酷嘻哈风，还是温柔小淑女，不管他们看起来是什么性格，都会喜欢

气质好的男生，这点男女同理吧。相信我，如果以上呢你恰好都不沾边儿，那也没关系了，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你喜欢的姑娘喜欢什么，了解对方的喜好，看看他想去的地方，喜欢吃什么，日常爱干什么。如果你愿意和他一起培养爱好，那了解的多了，你们就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实在腼腆又内向的话，就不要发什么嗯哦呵呵这种容易踩雷的话。慢热的女生呢，可能还需要更久的相处。那重点就是，当你主动找姑娘的时候，女孩会越来越多的秒回你，跟你聊天的时候呢，会发比较长的话，和你来主动讲述、分享自己的生活、自己喜欢的文章、电影等等，那代表开始有戏了。是时候约出来，在现实生活中聊一聊进一步的发展了。可以试探地问一下，有没有空呢？愿不愿意一起吃个饭？带他去他想去的饭馆、想去的艺术馆、博物馆、咖啡馆、书店、公园等等，都可以。当然啦，作为男生，一路上一定要细心照顾，帮忙拿一下外套，过马路的时候走在外围，帮忙拉椅子、递纸巾等等，这些绅士的举动一样会给你加分。约会结束的话，要记得送女生回家，保护她的安全。女生如果犯蠢，或者突然间有可爱的瞬间，记得揉一揉她的头发。摸头杀这个点，大多数女生都使用，但不排除有例外情况哦。过马路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有一点危险的时候呢，记得扶一下姑娘的手腕。保护欲这种东西啊，也是有潜藏能量的。

重要。告白的餐厅、咖啡馆，还有你想要告白用的道具，比方说礼物或者蛋糕，然后接姑娘过来，假装是另一次的日常约会，给她一个小惊喜。或者你有想法呢，也会按照你的创意给她准备一次特殊的告白。有新的创意当然更好咯。如果女孩很内向，不喜欢大庭广众的话，可以选择在晚上送回家的时候淡淡的表白也不错哦。反正要记住氛围很重要，大概率告白就成功了。好了，这就是朋友的分享。作为一个女生，不得不说这种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追求成功的概率会很高，但是高的并不在于技巧和套路，在于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追女生一切的基础都建立于真诚，这才是真正的倔强。懂了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收拾好喽。在你休息之前，在追女生之前，我觉得可以让你先感受一下爱情的美好，给你鼓鼓劲儿。

暗恋一个女生，天天屁颠颠的和死党讨论怎么追她。一天放学，话题进行中，死党说了一句：哎，我看那谁，另一个女孩，天天坐在你前面被你欺负，好像你不欺负她，她觉得很无聊哎。啊？我当时一愣，也不记得怎么回事，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开始默默地注意起了他，然后发现我无可救药地喜欢了他。机缘巧合，没过多久换了座位，他变成了我的同桌。于是呢，我便发挥出自己本性，平时作业必须要经常不记得，打电话问问他有什么内容，上课讲评卷子当然也要忘记带了，这样就可以凑在一块儿看。课堂上有时候瞌睡了，我就说我瞌睡了，借你的手抓一会儿，可以清醒一点。开始他不同意，后来死磨硬泡终于得逞。所以经常是上课讲评卷子的时候，我在桌子下面抓着他的手，我觉得说不定老师看见过。那期间大家可能明白点什么，但什么都没有明说，还是像以前一样打打闹闹。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鬼风气啊，经常有男生抓女生的手咬着玩，我这个性子当然无可救药地和大家同流合污，反正周边的女生都被我咬了玩，当然包括她。有天上课继续没带卷子，瞌睡抓手，反正都是套路，结果大家都偷偷地看起漫画来。我看完一次，下一册在她那里，我又耍赖非要她给我，但是没成功，我就悄悄地对他说，再不给我，我咬你了。他还是不理，当时反正抓着他的手，我就拽过来装作要咬，什么叫鬼使神差，我当时不知道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我就觉得闻到他手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一丝丝温暖的湿润，加上柔软的肌肤，我没有咬他，而是亲吻了他的手背。等我发现好像不太对劲的时候，我自己也愣住了，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停在那个动作上。于是如果有上帝视角，他一定可以看见一个男孩在上课期间钻在课桌下亲吻他同桌的手，久久不愿分开。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8: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最好的关系不是随叫随到，天天都聊，而是我发了信息，你看到了，自然就会回复。我不会因为你没有回复胡乱猜忌或者说胡思乱想，而你呢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抱歉，彼此信任，彼此牵挂就足够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再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曾经在一次访问中，许巍说到做音乐应该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音乐也在自我成长中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变迁，感动和影响了不少人。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与你白头偕老的，有的人适合成长，有的人适合一起生活，还有一些人呢，是适合一辈子去怀念的。你要相信，总有一场相遇是互相喜欢，互相欣赏，或者是隔着茫茫人海奔赴而来。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吧。